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时披荆当令。
1: 嘿，巳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我们的关节的那些事儿。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当我们的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的时候，这个衰老的老态的症状就会油然而生。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节当它亮了红灯的时候，这衰老也就从腿开始了。那我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吕佳音主任。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这个关节亮红灯，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说一说我们的膝关节。那平常临床当中膝关节的问题也是能占到一半以上吗？还是说80%以上都是这个膝关节在您的临床当中？
1: 差不多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在这个临床上它这个老化蜕变啊，能站在这个这几大关节里面的第一位。因为咱们这个人体啊，主要的重量几乎都集中在这个膝关节啊，而且呢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的受力还远比你的体重啊要大很多啊。
0: 所以关节的承受力有可能要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是不是关节的这个红灯有的时候我们能发现，有的时候不太好发现呢？
1: 其实我们往往发现自身这个机体有问题，基本都它主要的信号还是局部的一个疼痛包括肿胀啊，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注意到了但是依然还有很多人他不太在意，他最终的不断的蜕变到一定很严重的程度。但是会影响刚才说的这个信号呢，基本都会提示给这个人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说我就不知不觉的，然后就达到一定非常严重的程度啊，最初都是有一些信号给你的。
0: 今天我们说的是亮红灯，其实我们在这个交通的这个路面上，我们会知道有红绿黄，也就是会有一个黄灯的警示。其实关节也是如此，平常绿灯的时候绿灯行，你的关节没有任何问题，它很顺畅，它也没什么感觉。当有了黄灯的时候，这个小提示你再没有意识，可能这个红灯一出现就有可能制动了，你可能动都动不了了。是不是
1: 我突然明白慧宇的这个

0: 这个用意了啊，是，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就，就很好去解释了。就是我们平时呢，一般如果没受到损伤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绿灯的一种通行
1: 是这样的，
0: 啊，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需要你缓行的时候，它先给你亮黄灯，而不是直接给你亮红灯啊。
1: 明白了。
0: 当真正亮到红灯的时候呢，你必须得停下来，我要去考虑去，去处理了，去治疗了啊。
1: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找到您的时候，到了医院，到了三甲医院的骨科这儿的时候，可能一般那都不是只是一个黄灯的问题了，是这样。
0: 辉，你说太对了。其实，现在这个，这个大的医院啊，它患者相对比较集中啊，所以基本来我这儿就诊的，相对都已经是筛选过的这个患者了啊。基本在他黄灯的时候，可能在第十级医院已经筛选过了。到这个我这儿呢，基本都是应该亮起红灯了，这部患者。
1: 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其实应该更好的及早发现我们膝关节，尤其是各个关节给我们的信号。这些信号呢，也是肢体，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警示。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惠阳社会健康也正通过多种方式和大家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也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啊，您的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已经有黄灯的警示提示了。那红肿胀痛还是一些。不同的这个姿势动作出现了一些障碍，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惠阳生活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描述越详细越好，让我们的吕佳音教授给你指导。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0: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当关节亮了红灯，衰老从腿开始。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关节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上楼梯费劲，下楼费劲，也有可能它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就把老人就关在了屋子里，有可能就很难出门了。所以我们说关节的重要性就这个可想而知。那么在关节的衰老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吧？那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关节的一些从轻到重的一个慢的这样一个变化是怎样的呢？
1: 大家首先吧，弄清一个这个过程，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这个衰老的一个过程啊。到这个一定年龄之后呢，他必然会有些蜕变，就像我们脸上有皱纹啊，
0: 嗯，
1: 这个出现白头发，那体现在我们关节呢，它就是开始出现这个老化蜕变。那最初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下蹲的时候，尤其下蹲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髌骨关节面的，就膝关节前侧的一个疼痛啊。那经常下蹲的这些这个工作者呢，还有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膝关节后侧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就有提示了，说我这个关节是不是需要去介入去处理一下。所以我倒建议哈，这个到这个五六十岁的这个就老年朋友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哎，到这个医生啊去看一看啊，是不是已经开始蜕变了。如果说的确从这个片子上看有些蜕变了，哎，而且有症状了，那这时候我们积极的去干预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大大的去减缓它的一个发展啊，而不是说我就挺着。现在看啊，很多这个老年患者挺着，哎，自己感觉很光荣，不太愿意给这个子女添这个罗烂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
0: 就是不愿意告诉孩子，
1: 对
0: 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更多一些，
1: 感觉我更刚强啊。但事实上呢，可能将来的后患会更大，而且这种这个麻烦会更大啊，将来给这个子女增添的这个负担也会更大啊。
0: 你刚才说了一个现象，就是年龄是五六十岁的这个女性也好，男性也好。第二个呢，就是髌骨，当我们下蹲或者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说的，咱东北话补了盖儿，是不是？就前面那块出现疼，那么那块应该说是一个很硬的一个骨头，甚至有的时候运动啊或者干嘛，它还成了一个工具。那块疼代表着什么呢？
1: 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关节该出现蜕变啊，它通常来说是膝关节前侧开始，尤其前外侧开始这个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而不是说整个关节一开始这个左右啊就内外侧都出现。

0: 疼痛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站立啊，包括行走啊，包括这个关节里面还有这个半月板的一个这个保护啊，所以它股骨和胫骨的这个关节面其实蜕变要远比那个髌骨和股骨的这个摩擦面要慢啊，所以髌骨和股骨这个摩擦面呢，它是直接骨对骨的这种接触。而且我们在下蹲的时候，它的这种髌骨和股骨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啊。
1: 嗯，我们再把它，这个再普通话一些，就是髌骨和股骨指的是脖子盖和我们大腿，
0: 大腿的这个，
1: 就是偏上的这个方向，
0: 这
1: 块是受损比较多的
0: 时候。所以呢，我们你看在下蹲的时候，我们把膝关节摸到这个髌骨啊，你会觉得这个和这个摩擦的这个骨头就是股骨的这个关节面，
1: 它是在动的，
0: 它是两个关节面在摩擦，这是骨对骨的直接摩擦啊。而且你在这个上下楼啊、上下坡、半蹲、爬坡这些动作，它的这个压力要比你行走平路行走要大得多。
1: 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影像当中看的更多的问题还是您说的这
0: 个，最先开始蜕变的就是这个髌骨。髌骨和股骨的这个关节面，所以在这个髌骨股骨关节面这个损伤指南里面啊，他讲啊，就是它先发生的这种比例呢，能占到23%，23点多，其实这就相当的比例，相当的大了啊。
1: 当它发生了问题，如果还没有重视的时候，它进一步发展又会是怎样的症状呢？
0: 它会出现髌骨和股骨，就我们所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膝关节前侧的这个疼痛。
1: 膝关节前侧的疼痛，前面的脖子盖就开始疼了。
0: 尤其这个前外侧的一个疼痛，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下肢的这个机制啊，就是髌骨的大部分力量都是把髌骨往外拽。所以你看有些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髌骨脱位，他也都是往外脱而不是往里脱啊。所以呢，他这个髌骨和股骨他这个摩擦面呢，虽然说他是髌骨和股骨的摩擦面，但更多的是髌骨和股骨外侧的这种摩擦面的一个磨损。尤其有一部分人先天发育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容易出现髌骨外倾的这么一个发育的问题。所以通常来说，这个髌骨和股骨的这种摩擦呢，以外侧为主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位置，髌骨和股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有的人说，哎，受伤了，可能第一时间就是先考虑能不能动，能动啊，骨骼还好，没骨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多的问题出现在韧带呀、肌肉啊，什么什么，更好多看不到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就是这些我们可能更容易忽视，是不是？
0: 因为今天主要的讲的主题，我看慧宇给我的就是这个关节蜕变的一个，它还不是纯的外伤啊、外伤你可能，这个力量导致直接暴力、间接暴力，这个韧带啊、半月板的直接的一个损伤，但是这种蜕变的这种过程啊，通常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先是以这个髌骨关节面的开始出现，然后继而呢出现这个膝关节内侧和外侧的这样一个疼痛，但多数又以内侧为主。这个可能以前我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过，这个和这个人种也有关系。所以亚裔呢，他通常来说这个下肢有一点点的内翻啊，所以它先可内侧先磨坏啊，所以你看大部分人这个关节蜕变啊，软骨这种蜕变的这种损伤啊，大部分人以内侧为主，因为五个人可能有4%，80%都以内侧为主。你看欧洲人他先以外侧为主，但亚洲人内侧为主，所以这个很多人你看他先是膝关节前侧疼，然后膝关节内侧疼啊、再一个呢，有不少愿意蹲着跪着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干活的人，
1: 干活的比较多的、比较执着的一个姿势。
0: 膝关节后侧也会疼，膝关节后侧疼呢，不是这个软骨先磨坏，而是半月板的体部后脚先磨坏啊。
1: 它不是说抻到筋了，
0: 对，
1: 其实也是半月板导致的后边的一个拉伸的问题。
0: 对，这因为我今天没拿那个模型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股骨的这个，就我们大腿通俗一点， 大腿这个关节的后科那地方，
1: 我们叫腘窝，
0: 有个眼儿，有个眼儿、
1: 哦、
0: 所以我们完全下蹲在蹲起的时候，它就有个像铲锹挖。

0: 发掘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就很容易引起斑点后角的一个损伤。所以
1: 哦。
0: 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看很多这个，尤其女性啊，一拍片子，哎，她给你报一个内侧斑点后角的一个损伤，通常来说就是你总蹲着，哎，总去盘腿去研磨
1: 那问题来了哈，一旦已经出现了，无论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出现了之后怎么办？有人说了，养一养就好了。那也有人说，其实问题不大，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这个好了。还有的人呢，就是自己找一些按摩呀，自己揉一揉啊，烤烤电呢，可能也会缓解。那么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自己能做什么？自己哪些是做不了的，需要专业人士的？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呢，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不少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新明说说，我是吕教授的患者，术后恢复的非常好，恭喜这位好朋友哈。那还有人说了说，说什么时候能说说甲状腺结节呢？我们的助理说，需求已经收到了，马上安排。欢迎大家实时关注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您相约的健康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需求呢，我们及时的为您送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伤眼隐患藏。草叶瓜，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4: 哎呦哎呀！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呢，这咋？哎呀，哎呀妈，我得揉揉。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老王头啊，你蹲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这
4: 草叶子整眼睛上了，没啥事，这玩意儿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到医生夹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5: 妈呀！
4: 哎呦，我说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5: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的，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呀。
4: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迷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答。
5: 哎，我看看你这眼药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4: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那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5: 咋的？
4: 对不对？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5: 哎，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
4: 哎呀，
5: 你这，
4: 哎呀，好像不行了。
5: 咋的了？
4: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呀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5: 哎呀妈呀，你啥？我这还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4: 对对，
5: 小张大夫，
4: 快让他来吧。
5: 小张啊！
6: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呢。
5: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可着揉啊，又搁那衣夹子上蹭啊，还你看还用那过期眼药水，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6: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4: 哎呀，我这不就寻思把眼睛里那碎草叶子揉出不就好了吗？
6: 大爷呀，那杂草叶子小飞絮上面全是细小的毛绒硬刺，看着不起眼，越揉啊往眼角里划得越深，你看这手上土里的脏东西全部带入眼内了，特别容易引发眼部发炎。

0: 哎，红肿刺痛。行了，别乱动，别眨眼，我用生理盐水给你冲一下。哎，好了好了，这回好了，你看这眼里的碎渣都冲出来了，我给你抹成眼膏，简单包扎一下。今天呢，千万别再碰，别揉眼睛了。来，戴大娘，我给咱捋一下子异物入眼的正确处理方法。第一啊，咱得多眨眼，依靠自身眼泪冲刷细小异物。第二啊，冲刷不出就用凉白开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轻柔冲洗。第三，仍无法取出，翻开眼皮用干净的棉签轻轻蘸取。最后，自己处理不了立刻找医生，千万别自己乱揉。对了大爷，还有啊，这眼药水不光要看保质期，只要开封四周就不能再使用了，容易滋生细菌。这中午下地除草打药，不戴帽子不戴墨镜，真把那眼睛当铁打的。长期在外暴晒会诱发白内障、眼底病变，还容易长眼息肉。大爷，我跟你说，前村的老周头就是这么落下的毛病，做手术啊遭大罪了。那打农药啊更得戴护目镜。上个月咱们村有几个下地干活的不做防护，那除草剂杀虫药溅眼睛里，那疼的是龇牙咧嘴满地打滚。
1: 哎呀，这以前吧，你说戴这个护目镜啊戴个墨镜啥的，总怕咱们村里人笑话，说这么大岁数矫情吗？这不是，那现在小张大夫一说，这挺吓人的，这玩意儿啊。
0: 是呗，大爷，脸面哪有眼睛金贵，万一农药溅眼，第一时间用清水持续冲洗15分钟以上，水流要清，立刻就医，千万别乱揉乱滴不明眼药水。
2: 哎，知道了。
3: 哎呀，张啊，这回呀、啊、你得给咱好好的唠唠。你说庄稼人，尤其是这前儿的夏天，田间管户呢老容易踩这个护眼的坑呢，大家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这样，我回头啊跟村头那些老姐们老少爷们，我跟大家好好念叨念叨啊。
0: 好嘞，大娘，咱打竹板响连天，庄稼护眼记心间，日头烈紫外线强，帽子墨镜戴妥当，喷药除草田间忙，护目镜要架鼻梁，草屑尘土迷眼眶，越揉越疼受煎熬，勤眨眼清水冲，舒缓干涩有妙用，暗处莫把手机看，过期药剂及时扔，勤洗手讲卫生，及时就医眼明亮眼明亮。
1: 哎呀妈，原来这么回事啊。以前呢我一直寻思着这眼睛花呀，这玩意瞅啥瞅不真亮，这玩意人老了都这样，配个老花镜不就完事儿了吗？现在才知道整了半天那玩意大错特错呀。
0: 对呀，大爷，视物模糊不只是老花眼这么简单，很多时候是白内障青光眼作祟。那青光眼是啥呀？那是视力小偷
1: 哦。
0: 等到明显看不清时，基本就耽误最佳治疗时机了。另外眼药水不能互相借用，容易交叉传染红眼病，激素类眼药水更不能长期乱滴，极易诱发严重眼病，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3: 哎呀，张哥，我跟你说呀，还有不少人瞎传呢，说这瞅一眼红眼病的那就得传染啊，这不净瞎扯吗？那真正的那是接触传染的方式，你像是那摸了啊眼睛有病的他那个什么生活用品了毛巾了，你再揉眼睛才中招，得病还不能乱串门呢，那共用洗漱用品那就更不行了
1: 啊。这么回事啊？
3: 对耶。
1: 哎妈，怪不得我这两天这眼睛刺挠呢，整半天前两天呢我跟得红眼病的老张头我俩使一个毛巾来着，这对号了。
3: 你是
0: 所以大爷，咱听人劝吃饱饭，回去之后勤洗手，坚决不揉眼，眼部有不舒服的就及时来找我。咱得多吃菠菜苞米猕猴桃胡萝卜这些富含叶黄素维生素 A 的食物，对眼睛啊有好处。有糖尿病的乡亲啊，每年必须定期查眼底，千万别等眼底出血视力失明才后悔。我跟大伙说呀，眼睛不像灯泡，坏了还能更换。咱们庄稼人夏天除草打药管护庄稼，全靠一双眼睛辨明，那看拢啊干活眼睛不好干啥都费劲。
1: 嗯，
0: 千万别等看不清东西了才想起咱这双眼睛。
2: 我跟你说，李大喇叭啊，从今天开始我主动当咱们村里的护眼宣传员，下地除草那我必须戴帽子戴墨镜，打农药戴护目镜，哎呀这个眼睛里进沙子进尘土啊，绝对不乱揉，过期的眼药水全扔开，晚上躺床上啊咱们呢刷手机咱们就开着灯，
1: 村里头谁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

0: 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异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异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
23: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关节亮红灯，衰老从腿开始，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前两天哈，不知道吕教授看没看到一个相关的信息，特别逗，说这个看到了一个某短视频上的一个文字，像一个招牌一样，4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心被扎了一针啊，很痛啊。就是现在我们说很多疾病的年轻化，它不再是好多疾病是老年的群体，因为本身它就已经年轻态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包括骨关节的一系列问题，几十年前可能认为那就是人老了退化了，到了老年，现在年轻的朋友也出现了关节、腰、肩一系列的这个损伤，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不少见呢？
1: 它这个蜕变啊，其实的确像慧宇刚才说的，它年轻化了，就是很多年轻人呢，实际上他的这种体力，包括这个
0: 体力可能运动量也少了，
1: 对对，
0: 肌肉力量也少了，
1: 但是从事某方面呢特定的一些动作，它会引起特定部位的一个蜕变，它比如说整个全身，比如现在坐着这个干活的哈，经常久坐的，用电脑、用手机啊，它可能会引起这个肩周啊，包括腰的这样的一个蜕变，它的。倒不是说这个引起这个腿关节的蜕变的一个加速啊，它其他部位的一个蜕变的一个加速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于职业病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并不是说一定是50以上啊70老80的人出现了腿的问题，因为腿的问题不光是腿，身体的各个零件可能都是从年轻的时候从小就要开始保养，才能够到了一定年龄它能更好的有质量的伴随着我们。那现在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的年龄是多大呢？此时此刻您是多大年纪的，哪个年龄段的，您都可以给我们发留言哈。我们也想看看关注我们关节的朋友的年龄段在我们的直播间到底是怎样的，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腿脚是不是灵光呢？有没有出现弹响的问题呢？有没有出现这个像卡壳的憋了一下不得劲儿的时候呢？或者上下楼感觉无力的情况呢？这些情况有人说那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呢？在专业人士这儿我们得问问了，哪些情况是腿正常的一种反应，哪些情况呢是走了跑了时间长了它是个不正常的情况呢？
1: 其实你看很多这种循序渐进的，我们开始刚有点症状啊，逐渐的这个症状的加剧啊，往往来说对于特定人群这些老年人呢，它是一个正常蜕变的一个过程啊。但如果说这个某一个部位的这种疼痛在迅速的放大啊，包括像这个慧宇刚才讲的，像这膝关节出现这个绞索啊，这种症状频繁的出现，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蜕变的问题了，可能这个关节里呢这个软骨的剥脱引起的游离鼠啊，导致关节的一个绞索，有可能是半月板的损伤呢导致关节的一个绞索，这时候就要赶快找医生去看了。如果
0: 这个绞索是比较专业的名词，咱们再用老百姓
1: 就是刚才慧宇刚才你所说的就是关节憋住了
0: 、就好像一下动不了了，
1: 一下动不了了，然后动一动活动活动可能就开了就是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就的确得加强注意了。
0: 这说明是不是里面的润滑液不够了，还是说里面的肌肉力量不够了，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1: 通常来说就是里面这个关节里边的这个结构啊，像这个半月板呢可能它撕开的面积比较大，它会绞索到这个关节脚头的髁间窝这儿，这个关节一下憋住了，也有可能是这个关节里面的软骨的剥脱在这个关节里面逐渐化生越来越大，也会卡在这个髁间窝或者某一个部位，也会出现这个憋住了。憋住了，我们活动活动，它跑出来了，又可以活动了啊。
0: 就是它没有按原来的轨道和轨迹去运转，反倒是这个错位了。
1: 对，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那我们确实得抓紧时间去看了。但对大部分这种蜕变来说呢，其实，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这个疾病来看啊，所以我在门诊很多这个患者来呢，我也会去开导他。一开始我会跟他讲，你这根本就不是病啊，是一种衰老的表现。所以首先呢，他的这种这个情绪啊，各方面呢，他就平稳下来了，不觉得很有大很大的压力。
0: 接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也会是很多人关注的哈。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不少人家里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关节的、营养骨关节的，甚至补钙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那就是针对关节，现在好多的广告也在打着什么增强软骨啊，这个那个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也会给家里的老人去购买，或者给自己或者家里面的朋友去用吗？
1: 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把它神化，就是过度的这个疗效的夸大、所以大部分这个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药物去看待，而是当成保健品呢去看待啊、它对关节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极为有限，就像我们正常的这种衰老啊、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这个方式能够把它停滞到某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适当的去干预它，你比如说像脸上皱纹，我们去适当的干预它，哎，可能让它发展的慢一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个到一定年龄之后连一个皱纹都没有，永远有一个皱纹没有，这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关节呢也是更大的这个减缓它的蜕变呢，可能是我们预防啊为主，我们多增加这个骨质的这种这个质量啊，可能更多的对于老年朋友，我们多晒晒太阳，远比你吃那个药要强得多啊。我们适当的去运动呢，经常让这个关节有一个应力的刺激啊，也会保持这个骨量的一个这个这个维持啊，而不是说单纯靠那个保健品啊，作用极为的有限啊。
0: 这个好像给我们有了一个定心丸，就是不是说它不是药品，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且这个效果作用极为有限。我们并不是抨击这些广告商，但是首先你得看看患者本人他是不是需要这种营养的元素在，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这个很重要。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是晒太阳，二是运动，这个很重要。现在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也是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说一定要负重运动，你要是光自己单不楞的运动还不行，真的假的呢？对于老年人的负重运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危险系数？那什么样更好呢？
1: 你说的非常非常对，就是这个运动呢要科学的去运动、而不是说这个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0: 因为现在短视频泛滥特别多、各种各样
1: 的
0: 这个
1: 也是为了剥夺这个眼球、在某方面去弄、但不一定很科学。回忆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说这个负重啊它很重要，因为这个骨骼的维持这个骨量啊，它要有一定的应力刺激啊、所以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让这个人我们给他做一个这个骨密度的一个测定，然后呢你就让他在床上躺着，躺两周之后你再做骨密测定，它就会有区别，
0: 就两周的时间就会变化这么大。
1: 我再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也很好理解，你比如你像这个宇航员在这个太空上待一个几个月，你看回来之后他要重点去保护他，包括他不能让他直接的去踩地啊，这其实保护他骨骼，因为在没有重力的这种影响下呢，它的骨密度会降低啊、它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所以适当的这种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过度的运动也不对啊，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软骨啊，它其实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蜕变了，本身就很薄，它又没有血运啊，所以在三四十岁之后呢，它的这种修复能力就相当的低，一旦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就不断的继续的这种损伤磨损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呢在门诊也说我没什么事儿，我锻炼啊，我还有其他基础疾病像糖尿病需要去锻炼，每天一两万步啊，那事实上你在锻炼同时，你可能在肌肉某方面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增长啊，就力量增长，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像关节类似于轴承的这种那个
0: 易损件，
1: 对，易损件它就会过度
0: 磨损的会比较严重、
1: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运动一定要讲究科学。
1: 对，
0: 所谓的负重呢，大爷说了，说哎呀，听了这个之后呢，我也看了短视频，那是不是就得多拎点菜回家，这叫负重啊？有的我真的看到很多老年人拎着车子，拎着兜子，然后上着楼梯吭哧吭哧的，这个经常是这一种的模式。能干，就像您说的，能挺。
1: 对对，这个吧，没有问题啊，就说从另一个角度， 那就是这个运动也是刚才讲到运动这个量啊，不要去过量。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不要说我今天这个不运动，在家躺着了，明天我就去又运动量很大，后天又都要持续性的，每天我都要去做这些这个锻炼啊，让这个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让这个机体呢不断的去适应不同的这种运动量啊，它反而对关节是一种损伤啊。
0: 尤其是某一次的这种特殊的刺激，比如说一下子拎了很多东西上个楼，这可能不是一种运动，是一种运动伤啊，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听了这期节目之后，要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胳膊腿儿，我们的关节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到医院里面可能有看到很多推着车的，是吧？他没有办法自己行走的，最后呢，不仅自己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了，可能旁边还得有人照顾，你的坐立行走就需要一个小秘书了，旁边就得随时要跟随了，就很复杂很麻烦也很遭罪的过程。所以老师，您在和这个关节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这个您是怎么样养护自己的这个各个关节呢？有什么样的高招吗？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吧，可能大家的这个见解不太一样啊，那就根据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对于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忠告，包括这个我家里人的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忠告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持续性的一个运动啊，每天持续性的一个运动来增加这个骨量的一个保持和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尽量减少这种上下楼、上下坡、半蹲的这类运动。为什么？它会增加这个髌骨和股骨关节面的一个磨损啊。年轻人倒无所谓，但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它本身这个软骨蜕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会蜕变得更快啊。但每天呢，还是要保持就是全角度的这个站立和下蹲啊，就让这个关节呢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度哦。而不是说我这个每天又走啊又，但是呢慢慢的我们的活动度越来越小了，就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有疼痛我也不太下蹲了，活动度就逐渐减小了所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度，保持肌肉的一个力量，保持这个骨量的一个维持我觉得对于这个人的这个运动系统的一个健康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我记得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老人常说的，什么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是吧？没有听过。
1: 其实
0: 就是老年人可能这个一天除了正常的一日三餐，特别习惯于就躺在沙发上靠着上。
1: 好，慧云，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比较累，比较劳累，是不是？
0: 年代不一样了，是不是？
1: 然后我躺一会儿，那现在呢？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主要的工作就在那儿，是不是？卧着看手机。
0: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
1: 活动，
0: 在待着、躺着、靠着的时候，那我们的骨量就在悄悄的流失。骨量流失并不只是一个骨密度下降的过程，可能更严重的就是带动我们的肌肉的不够紧致，越来越松弛。当最后呢，就是它可能连去链接我们的骨骼、巩固我们的骨骼的这个。就机会越来越少了。
1: 会就像你说的，这个是，整个的它一个机体啊，就宛如一台这个汽车，是不是？你的轴承也要好，你的发动机也要好，你的链条也要好，所以它
0: 对链条都要好，
1: 对它整体的啊，它才是一台比较好的一个车。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它都不会就是这个。很自主带着你跑了，是吧？这个车就坏了。
0: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这期节目真的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关节呀，一定要做一个呵护和提醒。那通过正确的方式，科学的这种运动，科学的负重，科学的饮食，包括我们科学的去运用我们身边的保健品才行。一日三餐也很重要，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最好的医生在厨房，是不是？那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可能也需要均衡，要膳食，要营养，才能把我们的骨骼肌肉要营养好。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啊正在松弛的这样的一 些朋友，还有骨骼流，这叫什么，骨密度这个骨量流失的一些朋友，如何在饮食上调整我们的这个科学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学习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教李佳音教授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搜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说说这个怎么吃才能够让我们的关节骨骼韧带更加的结实，更有质量的陪伴我们。想请教一下吕教授，跟我们说一说。
1: 对于老年人来说，通常来说都有一些基础疾病，那当然低盐低脂的饮食是比较适合这个到一定年龄的人啊、那我们还要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还有这个精肉啊、像瘦肉啊，事实上它都会增加我们体内的一个钙质啊。
0: 嗯，
1: 保存程度上讲哈、你的这种食补啊，要远比这个药物要强得多啊。而且呢，我们再增加一些这个体育锻炼啊、多晒晒太阳，其实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骨质还有这个关节蜕变的这个速度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多晒太阳，多运动，多吃点瘦肉很重要。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不妨如果您还在躺在窝在家里窝在床上，下地走一走哈，这个运动运动。现在此刻外面的阳光也明媚，大家不妨可以晒晒太阳。我觉得其实养好我们的骨骼肌肉和韧带，就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一言一行，我们的坐立行走当中，就是在这些细节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
1: 是的，会。
0: 每一天每一刻可能都在这个养好我们的关节。
1: 而且我们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情啊，去面对生活、
0: 哎，这个好心情好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有了好心态，你才能够愿意去拥抱生活，愿意去拥抱我们的太阳。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过得也非常的快，但是跟骨骼相关的内容和我们的这个腿啊，这衰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是永远都不会说完的。期待着下一次继续和李佳音教授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我们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的还有骨骼的相关的一些养护的方式和方法，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养生功课当中，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佳音教授，辛苦教授，我们再见。
1: 不客气。
0: 好了，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进了三伏天，日头毒得慌，庄稼人家里地头两头忙，汗出的多，觉睡的少，咸菜啤酒轮番上场，
2: 高温脱水劳累，再加上乱停药，血压呀可能忽高忽低，身体可受不了。
3: 各位乡亲可别不上心呐、且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伏天降压保卫战》。
4: 这太阳这不是晒人呐，这是拿我当爆面饼子烙啊！再翻个面啊，我能出锅了。幸亏我有着祖传的防暑套餐呐、这左手咸菜疙瘩，右手来个冰镇啤酒，中间呐再夹个不听劝的我。
5: 谁家开席了呀？我听这动静，这不像吃饭，像是给血压放礼炮呢。
4: 哎呦，李大喇叭，你走道咋没声呢？差点把我血压吓得正常了都。
5: 你想的倒美啊！哎，不是我说你，瞅瞅你这老脸，红的跟村委会门口那面旗似的啊！这汗淌的，哎呀妈呀！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从河里捞上。
4: 拉倒吧，我这是劳动人民的红润。那汗水呀是丰收的前奏。
5: 你这前奏要是再长点啊，就该让那救护车接着唱副歌。不是我说呀，你大中午顶着太阳干活，还拿着咸菜配冰皮，不是你这是给身体出难题，这题型还是多选全错。
4: 这你懂啥呀，出汗就得补盐，那干活那就得补劲儿，那咸菜一口力气到手，啤酒一罐呐、暑气滚蛋。
5: 哎呀，老王头啊，你那暑气滚没滚咱不知道，哎，我就知道你瞅你这肚子是先滚起来了，去年裤腰二尺七，今年呢都赶上村头的环岛了。
4: 这是啥？这是咱们庄稼人的这安全气囊。
5: 安全气囊没见着，我呀就见着一个高盐高酒精高倔强的三高套餐。
4: 我跟你说啊，我年轻前就这么吃，那扛麻袋一口气我上三楼。
5: 妈呀，那搁现在呢？
4: 现在我住平房，那主要啊是没有发挥的机会。
5: 哎呀不是，老王头啊，你这你可别喘贫了，你这是不是头晕心慌啊？ 哎妈，快快快，哎呀，赶紧坐稳啊！
6: 哎呦，
5: 你起来可别太猛啊！你这个，你拉倒吧，我赶紧给小张大夫打电话啊！你快快点！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这是在树底下太凉，这风啊把我这脑瓜仁子吹的这。吹晃了嘞！
5: 哎呀妈，可别扯了！你那脑瓜仁要是真能晃出声，早就是咱村天然拨浪鼓了。你可别扯了。
7: 你俩这是在树下录养生节目呢？我老远就听见王大爷的偏方发布会了。
5: 哎呀，张啊，你快来看看，你王大爷正午正干活呢，啊，咸菜下酒，还说肚子是安全气囊啊！
7: 哎呀妈呀，大爷，安全气囊是撞车时保命的，您这肚子主要是负责给裤腰带加班。
6: 你们俩这今天这组团来拆台的、啊、
7: 来来来，大爷，咱先到阴凉处通风休息，慢慢补水。你要是胸痛、呼吸困难、意识不清、晕倒，或者出现一侧肢体无力、嘴歪、说话不清，得马上拨打120，不能在家硬扛。
6: 那我现在说话清楚不？
5: 嗯，清楚，主要问题啊是说的太多。
7: 您刚才那套，出汗就得猛吃盐，干活就喝酒，可得改。汗里确实有水和电解质，但一般日常活动、正常吃饭的人不需要靠咸菜来额外补盐。高血压患者更要注意少盐，咸菜、酱菜、加工肉都容易把盐吃超。
6: 那我这咸菜疙瘩
7: 可以偶尔少吃，不是让您拿它顿顿当充电宝。真要是长时间重体力劳动，出汗特别多，咱应该先。
8: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逆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逆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9: 5秒后，启动作业。
2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7: 哎，我真的。
2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7: 去就去。哎，
29: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

0: 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0

0: 本周封面，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发布，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本周关注引松工程，引松活水滋养查干湖生态之美。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科企深度融合筑牢粮食安全科技根基。本周聚焦药品追溯新规发布，药品追溯需覆盖全品种全链条。本周透视长春一座永不杀青的电影之城。本周提醒儿童打鼾不等于睡得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本周封面，一起来听报道。
2: 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从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36.2%缩小至15.6%。2019年以来，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不断催生乡村主播、选品师等新岗位，推动乡村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服务型和运营型转变。
1: 本周关注。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半个世纪前，引松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步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本周关注，请听报道。
3: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松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4: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3: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松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53.85公里引松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松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松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输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5: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6: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3: 外有引松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

0: 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1: 亮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正迈入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科研攻关、成果熟化、产业增值、农民增收全链条，是巩固粮食安全底线、夯实种业振兴根基的关键所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为种业创新指明了方向。农业科研单位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必须紧扣产业实际需求，破除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现象，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赋能，互为牵引。据媒体报道，在当下的童书市场，成功学类读物异军突起。数据显示，该类图书在少儿图书 TOP 100中的上榜数量从2023年的7本激增至2025年的34本，销量占比从 13.36% 攀升至 41.31%， 让人不禁为儿童的阅读生态捏一把汗。童年本应无拘无束，自在舒展，用成功学浇灌童心，无异于拿功利的成人标尺丈量孩子们辽阔的成长天地。这些所谓强者思维、博弈技巧、世故谋略，将成长窄化为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竞赛，将人际交往降格为利益交换的算计。孩子若自幼浸润于此，会让本该慢慢丰盈的纯真心灵早早习得算计、攀比与争强好胜，也悄悄损耗想象力与共情力。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创业者返乡，乡村人气逐渐集聚，业态日益丰富。在一些地区，营商环境成为涉及农村产业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优化农村营商环境既有必要性，也有紧迫性。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无论是城市产业升级还是乡村产业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农村营商环境不再是选答题，而是事关产业发展、人才留存乃至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答题。
1: 本周聚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本周聚焦请听报道。
3: 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4: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3: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4: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4: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1: 本周透视，
2: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虽然落下帷幕，但是本届电影节首次提出

0: 的从摇篮到青春的理念照亮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升级之路，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本周透视，我们来听报道，长春一座永不杀青的电影之城。
1: 36部，这个数字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处女作奖的报名影片数量。这些作品的背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处女作交给了长春电影节。这只金鹿为何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魅力来自面向全国实施的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获奖及入围项目可获得资金补贴、取景优惠、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扶持。
2: 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1: 为了让电影新锐人才在长春这座青春之城闪亮登场，长春电影节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新力量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等系列活动。在长春，吉林青年影视轻量化创业创新中心能满足零基础但想拍片的青年的创业渴望。
3: 有实践，有参与，有体验，真正的能学到本事，提升眼界，将来把这个赤诚和热爱全方位的再投入到这片热土。
1: 硬件平台与配套保障同步落地，走进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医院的走廊紧挨着复古咖啡馆，一墙之隔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客厅，模块化拍摄场景配置齐全，41个实景拍摄场景可实现快速置景，一景多用。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不但提供一剧一策、一剧一人全程跟踪服务，今年还设立了影视拍摄政务扶持点，一站式集成项目备案、外景资源对接等政务服务，
4: 提供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发行推广一站式服务，
5: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
1: 在长春，创作精品是电影人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
6: 长影将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以六大办营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
1: 长春还进一步拓展电影产业边界，发力电影融合消费领域。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影集团顺势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票根互通互享，
7: 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1: 政策扶持持续加码，产业载体不断完善，长春正推动影视全链条提质升级，让光影经济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本周提醒，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不少家长以为孩子打呼噜是睡眠质量好，睡得踏实，殊不知儿童持续性打鼾是典型的病理信号。医生提醒，长期频繁打鼾会造成儿童身体缺氧，直接影响孩子身高智力发育，甚至改变面部骨骼形态，必须引起重视。本周提醒，请听报道。
9: 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看到，暑期有大量家长带孩子咨询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的问题。不少孩子打鼾病史长达2-3年，家长一直没有重视，直到出现睡眠不安、精神差、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才前来就诊。
10: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儿童打鼾。最主要的呢，还是平时的我们一些感染性的因素，像病毒感染、像感冒这些。
9: 医生介绍，儿童阶段腺样体、扁桃体本身生理性偏大，如果伴随反复感冒、鼻炎、过敏刺激，就会出现病理性肥大、堵塞上呼吸道，导致孩子睡觉时气流受阻，形成频繁打鼾。和成人打鼾不同，儿童长期打鼾最大的危害

0: 是夜间反复间断性缺氧。孩子看似整夜在睡觉，但睡眠结构被频繁打断，深度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和大脑得不到有效休息。除此之外，长期张口呼吸，气流冲击硬腭，还会影响儿童颌面骨骼发育，慢慢形成上颌突出、下巴后缩、牙齿不齐的腺样体面容。这种面部结构改变一旦骨骼定型，难以自行逆转。临床上大部分轻症患儿通过抗炎治疗、鼻腔冲洗、体位调整等保守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症状。对于中重度经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频繁憋气缺氧、长期张口呼吸的患儿，可行手术治疗。医生提醒，儿童打鼾绝非睡得香，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家长一旦发现孩子长期打鼾、张口呼吸、夜间频繁翻身憋气，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科学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发布，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本周关注，引松工程引松活水滋养查干湖生态之美。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科企深度融合筑牢粮食安全科技根基。本周聚焦，药品追溯新规发布，药品追溯需覆盖全品种全链条。本周透视，长春一座永不杀青的电影之城。本周提醒，儿童打鼾不等于睡得香。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卫西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

0: 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

0: 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困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靖宇的这位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1: 哎，我小志，能不能听见？
0: 能听到，您讲吧。
1: 啊，我吧就还咨询那个土地的事。上一回那个，就是我是94年，我还在这头说一遍吧。我是94年，就是农村搬到县城了，搬到县城了吧。当时这个地，五口家搬上来的，分了10多亩地，分了15亩地。就托付我家秦叔种着，托付我家秦叔种着呢，就是，叫他缴了农业税，就说我下来吧，要是混不下吃喝的，我回去你得把这个地给我的，就这么个合作话，合作话吧就搬下来了，搬下来了，后来这个队的签第二轮的时候，俺家亲戚也没告诉我，是这个村委会也没告诉我，他们就把这个地签给俺家秦叔了。前面家秦叔一开始也不知道，住了2年知道，没找大队就回去招了俺家秦叔。俺家秦叔就说：“等你，你都到那边都安全去了，你也不能种，是不是？等你回来再说，是不是？”这地就冷去了，冷到这是二三年，这不那个孩子都上学也完事儿了，免费他们看大孩子。我寻思回来吧，就去招地要地吧，去问俺家秦叔这要地，要地俺家秦叔就说：“他种对的，没种过的，那都他签。”就是说的你就填字的，这不就不给了，不给我就去找村了吧，村儿就说也跟你要不回来，你要要就得走法律程序，就得走法律程序。后来这不就上村儿去找台长，当时去找台长，大队就说的说那个大队会计就说台长捣乱了，这不就是个台长也没招出来。那时候我就寻思，哎呀妈呀，你像我这30年都像你种20多年了，快别要，到这一轮再说吧。这个时候就再也就没招，又拢去了。去年二五年我就一看吧，就是连续填，我这不又着急了，我就又回去找村长。村长就说的，你找那个，你得找那家亲属要，找那家亲戚要。那些找俺家亲戚要，人家就说了，我什么证都有了，我填字的，我没证，我没填你的，我没证你的，这样。就现在就这么个事儿，这不是就这么个情况，这么个情况，那不是当时也咨询你们说要开那个。打队儿怎么叫像打队儿招财账，就是没用，也不让你看他们
0: 的。您现在遇到的相当于是在二轮发包的时候，您相当于就没有分到土地，对吧？
1: 对，
0: 您只是在一轮发包了，然后那时候咱们举家全都迁往县城了，是吧？
1: 对。
0: 然后现在看看能不能要回这土地的事儿，再问一下贾律师。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刚才您所说的啊，咱们举证是说什么？如果是说您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啊，就没有分到土地，那么也就是你家亲戚所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如果你二轮分证没有发到土地的话，那么你只能是找村里解决这个问题啊，找村里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在二轮，你一轮土地分到土地了，那么你二轮土地的承包的时候，你们村里边没有打乱纠纷。只是一个延包啊，那么延包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原来谁家的土地还有谁继续承包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村里人把你的土地登记在你家亲戚的名下了，啊，那么你就如果是村上给你开这样的证明，说证明说你家的地还有，只是在你家亲戚名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找亲戚，找你的亲戚去要地去，啊，分两种情况，啊，
1: 我去找村了，村了就。那个他不给我证明，那个我那个地搁他那，他光给我证明开了个证明，就说我九四年搁那交个农业税，搁那分过地，他就不这不我上土地仲裁来呀，土地仲裁就说叫他开那个就是开那个什么呀，开的证明我的地块那个四字就说的，
0: 开没开呀？开没开出来呀？
1: 开不给开，就不给开。不给开，我这不就打了，我还打123个电话了， 是不是还有那个成员的问题？成员俺家五口家，咱
0: 吴女士，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1: 嗯。
0: 您刚才也没跟我们说您仲裁，也没有说您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反馈。您应该直接跟我们说，您现在找到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说结果，然后我们再给您提意见。
1: 就是没有结果，现在就是没有结果。我怕出去弄孩去，出去弄孩子是叫我回村去开。开那个开进证明我的地块和四字，还有那个什么再要那个要台账。
0: 嗯，但是没有吴女士，咱不重复了。但是没有开出来，这个事儿就搁置了，是吗？
1: 啊，对对，没开出来。
0: 嗯，好，那您通过那个好，听明白了、
1: 嗯。
0: 那您通过市民热线反馈到您当地的政府，是乡镇政府了吧？受理您的这个事儿。
1: 我反馈了，乡政去了两三趟。他就是说啊，你这个涉及走法律程序，那你就
0: 好，那也听明白了，给了您意见了、嗯。咱们现在听贾律师说。
3: 嗯，周女士啊，您这个既然已经仲裁了，嗯，那么这个仲裁的结果对你非常重要啊。如果是说现在这个仲裁结果还没出来呢，那么你这个要么就是说你这个，跟仲裁那边去协商啊，看怎么处理。如果是仲裁那边给你明确结果，说你这个可能对你不利，你看看是否你先把这个仲裁这个申请撤回来，或者是说你等这个仲裁结果。那么如果是仲裁结果对你不利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去走法律程序，上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这个仲裁生效了之后，你就从法律上来说，这维权的路径就堵死了，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村上啊，跟你说的情况，如果是村上你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村上也不愿意给你开，说当年你这个地块在哪呢？说在你亲戚家呢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的话，那么你这个，要土地啊，如果是你想要土地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你就等于你二人分地的时候没分着地，那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是村上去解决土地的问题，你跟你亲戚这边解决土地就没办法解决。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仲裁现在你我不知道你仲裁的是这个。是被仲裁申请人，你是你方，那么被申请人是孙李，还是说的是你的亲属？啊，你这个仲裁请求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你这个仲裁结果如果下来之后，你要走法律程序，否则的话，仲裁就生效了啊。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东风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4: 哎，我那个律师好啊。我这是有个医疗纠纷的。
0: 您说问题。
4: 我这个长春是长春附属三院，我得了28年脑血栓，我问他能治，他说能治，我在那花了23000多块钱。我
0: 古先生，您之前打过电话咨询，我们也给您处理的意见了，您是否有去办呢？
4: 那这怎么事儿？你再给我重复一遍，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0: 您看，上次都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给贾律师简单重复一下古先生遇到的情况。古先生应该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宣传，然后就到长春某个民营医院去看病，看完病之后呢，人家就正常也是该看的看了，然后该这个出院了，但他认为没有治好他的病，他又花了2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他认为他造成了这个医疗纠纷，就是到这一步。我们之前跟他建议，他如果要是认为对方在这个行医上有相关过度的情况，可以向卫健部门反馈问题，这是给他的建议。
3: 嗯，
0: 因为他具体没有发生任何医疗事故啊。
3: 嗯，
0: 好，咱们请贾律师跟他说一下。
3: 嗯，这古先生您好啊，那么就您这种情况啊，咱们先这样说啊，因为你这个脑血栓呢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啊。那么从医学上来说是没有办法是彻底的根治的，啊，那么仅仅是病没有治好，症状没有明显好转，啊，它不等于就是属于医疗事故，也不等于医院的一定有错，所以说如果是说您现在如果觉得说我这个就给我弄错了啊，或者是存在什么那个虚假宣传了，过度医疗的，或者是那个用药不合理了啊等等出现这些，您如果说您认为有这些问题的话，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去这个投诉，比如说上卫生健康委、上卫健委啊，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
0: 听好了吗？
4: 我就是是二级残废，还有当了4年兵，我真正的是这，哎呀，这我这这都花了，就白花了这钱呢。
0: 古先生是这样的啊，首先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无论到任何医院看病，他也不是像您理解的说，那是不是我花了这个钱就一定能达到您自己的心理预期，这个事儿他并没有这样的定论，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贾律师也跟您说了，像您提到的脑血栓，它这属于慢性病，咱说了世界难题都没有攻克，怎么可能某个民营医院就说你来了我就能给您治好呢，对不对？然后如果确实您存在，比如说您认为对方存在过度医疗啊，或者夸大宣传呢，那您现在可以向刚才我提到的卫健委卫健部门进行投诉，看看能不能受理您的情况。得这么办啊。然后您刚才又提到了您本身这个属于退役军人，同时呢还有这个二级残疾证，那您也可以看到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的是有一些法律援助的，到那儿也可以问一问，好不好？
4: 我打扰你一下，这个东风法院就是说了，你可以那个到但是不是本地，到那个二道去起诉的，说不用花钱，那是真的吗？
0: 就是您就医的医院是在长春市二道区，对不对？
4: 对。
0: 贾律师，咱问一下，像王先生，像古先生遇到这个情况，他要来长春二道区，就是这医院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呢？
3: 是的，如果是说您这个纠纷啊，您认为的纠纷，如果是经过调解或投诉，这路程走不通了，解决不了了。那么如果是想打官司，那么你可以就是这个向这个医院所在地，比如说二道的，那就二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提起诉讼呢，当然这个是这个有一定的费用的，这个费用就是根据你起诉的标的额，比如说你起诉的费用在10000左右的，那么就是那个起法院的收费标准的是最是那个不超过10000的是50块钱的费用。如果说你20000的，可能就大概费用法院那边收这个100左右的费用。
0: 那针对像他提到他是残疾人，会有相应的减免吗？
3: 如果是说确实那个残疾人那个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减免。
0: 听好了吗，古先生？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5: 哎，
0: 请讲。
5: 就是一个一家人家男的吧走了，那个女的在家里头，她没吃没喝了，完这邻居啊还有个姐妹啊什么好友啊帮她，就是那什么借给她钱让她吃饭呢。等到她现在要提出离婚了，提出离婚，她这些个债务可不可以在离婚和她一块解决呢？
0: 再问问贾律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说的就是这个债务能不能在离婚的案件当中一定做出处理决定啊？您说，因为她丈夫是离家出走了，不管家里了，女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像那个邻居啊、什么姐妹啊借了一些钱，
5: 对。
3: 那么这种情况啊，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提，就是对她来说，这个女方可以在离婚案件当中一块来提、一块处理。但是呢，能不能判成夫妻共同债务，让男方一块还钱？要看证据。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离婚这个判决书当中一般不会直接判决这个把钱呢还给邻居，所以说他这种情况，这个在离婚案件当中可以如果是有证据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可以进行一个处理，但是不会直接判说这个由男方把这个钱还给谁谁谁。
5: 不能直接判。
3: 是的，不能直接判啊。如果是想直接判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笔钱啊，女方没有生活来源了，向姐妹、向邻居借钱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是邻居可以起诉啊，或者是朋友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要求他们夫妻俩共同承担这个债务，是走这种方式。另外再起诉，以这种方式啊，可以那个要求男方偿还
5: 那个
3: 债务的。
5: 那你说那个男方吧，那钱人 工资没有，那个男的吧，他把钱就开支都拿走了，一点不给他。你说他们两个人承担这个债务，那女的那不就多一份债吗？
3: 这是这样的，因为他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嘛，共同债务，那么你们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是邻居也好，还是姐妹也好，那起诉的时候必须要他们夫妻共同来承担偿还自己债务。当然，这个偿还不是说他们双方各占50%啊，或者是分按比例分的，不是的。到时候你可以这个法院判下来之后，可以要求男方来承担，也可以要求女方来承担这笔债务，
5: 那就是要是女方是承担，那承担不了，他也没有，他就是残疾人，还没有生活来源，不行。那他这个事儿吧，如果离完婚了，这个债务还能咋办呢？
3: 他即使离婚了啊，他也是属于对于你们来说，对于你们借钱的出借人来说，他这个债务也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你这个债务证明，对，因为他没有生活来源，说你们借他钱，用他的生活用了，用在生活上面了，那就是他的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说即使他离婚了，也可以起诉他们两个人，要求他承担还款的义务。
5: 那你说现在就是离婚了哈，那个吧，那个男的整个那个生活费都要他自己拿走了，女的没有一。
0: 刚才听明白了，这事儿不用再重复了。
5: 不是，我听明白，那是那男的独霸了之后，那男的自个儿还呗。
3: 那不是说男的自个儿还，但是你起诉的时候，因为他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当然了，你说起诉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起诉男方也可以，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你正常得他们俩都得做被告，法院会判他们共同来承担。当然，你到时候你让那男的让男的来自己还也是可以的，
5: 那就是那么的，我说这个方法，你别，反正我老太太吧也不会说啥，也没经过这事儿，我瞅着挺来气的。那个，如果就是他离完婚了，完去起诉，要是男的要钱，应该谁去起诉去呢？
3: 那你们那个
5: 是借钱呢？是把是原来那个女的他媳妇去朝他要去，还是就是借给他钱那些人要去？
3: 得是出借人啊，就借给钱的人啊。
5: 借给钱的人出去就是打官司，跟那个男的要钱，
3: 是
5: 不是？
3: 是的，是的，
5: 那就得那一好几个那些就找一个代表行不行啊？
3: 不是找代表的啊，每个人自己单独的啊，单独债权单独起诉，
5: 都是单独债权单独起诉。
0: 是的。
5: 另外的话还那啥呢？那个如果要是现在吧，就是不提出离婚。完了呢，就吵着要点生活费。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俩就承担这个债务可以，是不是啊？
3: 不是的，就是你们无论是他们离婚也好，是这个不离婚也好，对于你们这个债权人来说，对出借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借给这女方了，他就是家庭生活了，你现在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起诉要他两个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时候会要他们共同来连带的承担还款责任，在执行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没钱给你，这女的没钱给你了，你就可以申请法院要求男方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债务，明白吧？所以说你起诉的时候，你就把他俩都起诉了，他们不给钱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可以完全执行男方所有的财产，把你这个钱还上。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了啊，线上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我们来看看白城的田女士。你好田女士。
6: 哎，这孩子你好，我那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就简单说啊，我那个房本和身份证都丢了，就是我老太太了，你老彭没了，坐到我身上了呢。完了他那个上我们家就来个姐，我认识一个朋友，完他在这住完了，完我身份证就丢了，丢完了后来又待，那身份证丢完不就得补吗？我老抓药，我这糖尿病，完了我就补完了，补完了我就又待，今天又使那个房本不干啥，我儿子找，那就找不着了。这是和那身份证一起丢的，完了我说我就补回来了，今年我儿子领我就去补回来了，补回来我问问他这个，他拿这个房本和那身份证我都挂失了，补完了这房本上能不能贷款那人？
0: 好，咱问一下啊。贾律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是担心是我这个身份证和房本都丢了，对方会不会拿去我这个去办贷款去，是不是？
6: 对，
3: 这个啊，因为这个房产证是已经挂失了，是不动产中心呢给你补发了新的房产证了， 对，这个就是你在不动产登记簿那已经进行更新了，旧的房本虽然这个还在，如果单独拿这房产证是办不了抵押的，办不了抵押登记，

0: 那么这个身份证，如果说你身份证然后丢了，也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了，公安系统里的旧的身份证就已经挂失了，那么银行办贷款、办理抵押都需要这个联网的这个核查这个身份的啊，人脸的对比的正规业务啊，旧的身份证是不能通过审查的。嗯，正规银行拿着你的旧房本拿身份证啊，是办不了贷款的啊，这个您不用害怕啊。
1: 嗯，
2: 就是那个不正规的，就是小额贷啥的，他能不能贷？
0: 那你就是这个如果是网上的小额贷、小额的网贷啊，非正规的贷款公司比如说有些网贷公司审核比较松的啊，旧的身份证，可能是或者是拿着坏的那个身份证了啊，这个可能或者是申请到贷款啊，可能会申请贷款，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本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啊，你本人如果说你就咱们本人没有参与，最后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是也可以这个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啊，因为他是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最后呢，如果说拿你的房子抵押了，它也是无效的，或利用你的名贷款了，你没有身份没有签字，这个也是无效的。
2: 好，我就害怕，我支持支持你，那行了，我就放心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呢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舒兰的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我想咨询这么事儿，就是我家亲戚，就是我小姨子吧。我连桥没在家，完了晚上半夜10点多钟进去了，完之后那个就是我小姨子一睁眼就发现这人，完之后就完这人就起来跑了，他就撵着门外就撵跑了。
1: 嗯，
3: 完之后上了一床，就是刚一碰他嘛，完现在也抱冒叔叔了，那边也抓走了，完现在那边就是我小姨子笔录也做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整，怎么那啥，迷茫了有点儿这样。完问我律师，
1: 您不是已经该走的程序走了吗？
3: 哎，不，对，
1: 对呀、
3: 啊。完了之后，现在他已经那个抓进去了。
1: 就是这个
3: 做什么？
1: 啊，就是现在您报警，且这个警察也抓到了这个嫌疑人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所说现在您的迷茫的点是什么呀？
3: 就是说这边还有得也就是不知道咋整啊。
1: 您需要整什么呀？
3: 就是不知道咋判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好，
3: 就是、
1: 咱问问贾律师。
3: 哎，哎，你好，贾律师。
0: 首先这个问题啊，你这个，
3: 哎，
0: 你这个，因为这个人已经抓起来了，看他是这个是，如果是说，这个嫌疑人他来干啥，他目的是干啥？然后警察那边这个以什么涉嫌什么罪名？还是非法入侵住宅呀？还是涉嫌那强奸呢、未遂呀？还是说那个盗窃呀？你看具体
3: 他现在，他现在招供就是说意思是偷手机，完了那个我小姨子手机搁床边摆三个，他也没拿手机，直接奔我小姨子去了，就完就这么的。
0: 是，如果是就涉嫌，如果是最后定的是那个涉嫌那个什么那个强奸未遂，那么你这个因为这个已经进行这个刑事上的处罚，最后如果说你对面的有那个、说对我产生那个影响了，说我那个产生那个。身体上受到伤害了，我就医了啊，产生费用了啊，那么这个产生的费用啊，就是治疗的费用和交通费，那个误工费可以要求到地方来承担，
3: 就是做完笔录了，我小姨做笔录了，完也签字了，完之后就现在就等着那个官方消息呗。
0: 对，你先等那边消息啊，如果说对方那个如果是说定了这个盗窃了或者非法入宅了，如果你们认为说你们不服啊，那你也可以那个通过向上级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进行申诉啊。
3: 啊，就是等待，就等消息呗，等信儿呗。
1: 是的，因为您现在咱都不知道人家对方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您说您要怎么办，咱这事儿您所以您没啥能办的，咱这么讲。
3: 就是现在不知道是
1: 对呀、
3: 啊，
1: 因为所以说咱们要等待呀。你说公安机关他在破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了解，就像您说的，他是这个来干嘛的？是盗窃呀，还是要其他从事其他的犯罪行为呀？那这个事儿你得先了解到，然后之后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可能这个人即便他未遂，但是他这个非法入侵到咱们家来了，然后呢给您造成的这个心理影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您可能看病了什么，您现在能主张的无非是这个，别的也谈不到

0: 其他的呀？
1: 啊，
0: 啊，
1: 这晚上10点多啊，晚上
0: 嗯，
1: 十点，
0: 是的，
1: 差不多11点左右，
0: 是的，啊，
1: 哎，那好了，谢
0: 好
1: 谢。
0: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提示大家，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大家知道，我们出门在外呀，谁也不想遇到意外。如果大家不幸遇到了交通事故，受了伤，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还要跟肇事方保险公司扯皮索赔，该怎么办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帮大家解决索赔难题。从伤残鉴定到索赔计算，我们全程代办，帮大家死磕到底，一分不少的拿回属于您的医疗费、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交通事故找素邦，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5位朋友呢，可以获得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乡村广播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5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85815700，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控线。我们公屏上刚才也有几位朋友在问问题啊，但是您打字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描述的不详细不准确，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啊，因为今天热线不是特别忙碌，线上还有控线，有问题呢85815799，85815700，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吉林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我的舅舅吧去世了，去世了吧他没有儿女。没有儿女吧，他立个遗嘱，就那东西归我。那个那东西那遗嘱我用公证吗？
0: 啥东西啊？
2: 就是房子房产。
0: 嗯，再问一下贾律师。
2: 嗯，你帮我问一下。
3: 律师您好啊，这个、
2: 你好，
3: 这个、首先说咱们法律上这个遗嘱呢，它不用强制的公证。但是
2: 不用公证。
3: 不是，没有强制性的必须得公证，但是你舅舅把这个财产留给你，留给你们啊，在法律上赠，跟普通的儿女继承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60天的关键期限啊，这个不能耽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遗嘱不用公证，其实就是说也是可以的，那么遗嘱呢分形式，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啊，还有这个咱们那个代书遗嘱啊。当然我是说自书遗嘱，就是你舅舅自己亲笔的全部手写的，签他的名字，写清年月日，盖上他的，
2: 他是代笔的，
3: 代写的，
2: 代写的，
3: 直接代写的啊，如果是代写的或者是打印的这种遗嘱，你光签字是不行的，必须要有2名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然后每页纸上都要签字，这种情况呢，这个才是有效的，
2: 那就是不公证，要是公证了就有效了呗。
3: 不公证也是有效的，当然是
2: 不公证也是有效。
3: 公证的效力就是那个，咱们说这个就是更可靠一些。
2: 这样似的啊。
3: 对，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60天的问题。因为你们你是个外甥女是吧？你不是舅舅，就是法定继承人。舅舅写了遗嘱的，把东西给外甥女了，是属于遗赠。
2: 因为他没有儿女。他没有儿女
3: 因为法律上有硬性的要求，您听我说啊，就这个有硬性要求什么？就是您舅舅如果去世了，这份遗嘱那么这个这份遗嘱这件事上，从那天开始算，去世那天开始算，60天内，必须明确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个财产，比如房子，就我要要的这房产了，如果你超过60天没表态，你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遗产就归舅舅的那个其他的继承人了，因为舅舅虽然没有那个子女，但是他有兄弟姐妹啊，这个遗嘱写了，所以说你在60天内必须向其他的继承人表明态度，然后去办相关的手续。
2: 办理相关手续得上哪办呢？
3: 对呀，你比如说你现在舅舅写了遗嘱，讲了舅舅百年了之后，那么要其他人配合。
2: 他已经百年了，就是他已经百年了，
3: 已经百年了，那你这个。 你这个遗嘱

0: 已经人不在了，那你在六有没有超过60天呢？赶紧去办理。
1: 现在都快一年了，
0: 快一年了，
1: 嗯，
0: 快一年，那你就找他们办理吧，看他们有没有，他们如果不提提异议，就顺利的办理了。如果人家提异议，
1: 就没人办，没有追这个事儿，没有是没有谁也没有追究，就是这个事儿就可以就是自动就自归在我名下吗？
0: 那不是的，嗯，你就遗产，你说房子不就房产证吗？那名字是谁的现在呀？

0: 是的，不要名下不实
1: 啊。
0: 你舅舅，
1: 你就是公证这个遗嘱也没用，就是是不？
0: 你现在你是公证不公证？你现在公证了吗？
1: 没公证啊，就是我要问问这
0: 个
1: 事儿，
0: 就没有意义了嘛。你现在要做这事儿，得去那个是那个去，去让他其他人配合你办理过户啊。
1: 啊，啊，他得办理过户
0: 啊，就必须得办理过户到你名下啊，才是你的财产
1: 啊。
0: 啊，
1: 那行啊，谢谢谢谢啊。
2: 嗯，
1: 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想问一下，行不行？
2: 嗯，抓紧时间。
1: 就是、关于就这个土地的事儿，就是土地就不是说这就是整户消亡吗？
0: 嗯，
1: 这个整户消亡是搁那个哪年开始算的呢？他是25年去世的，那算整户消亡不？
0: 如果说你舅舅他自己的一个承包户内只有他一个人啊，他如果说他去世那天开始算，就是属于整户消亡了。
1: 啊，那就算了哈。
2: 嗯，是的。
1: 啊，那行，谢谢谢谢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3: 你剩下的。
2: 提示大家，如果您还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大家都可以准时收听收看。大家记住啊，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2点到1点，所以说您如果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一定要抓紧时间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们，如果您还在公屏上提问但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刚才有两位朋友问啊政策的问题，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首先有朋友问说种土豆有没有直补啊，咱们在这可以告诉大家，种土豆肯定是没有补贴的。另外呢，就是今年的生产者补贴原计划咱们正常肯定是在秋收之后发放啊，往年也基本上都在国庆节后陆续发放，一般会持续到11月初，这是基础的情况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哎你好，
2: 请讲。
6: 哎，那个我和邻居吧，就是发生点纠纷，就是先是口头就是争吵了几下，后来就动起手来了。之后吧，就这个事完事之后吧，对方就做那个伤情鉴定了，结果呗就是轻伤一级，现在准备追究我的责任。当时是对方先动的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对方这个追责这个请求他能够成立吗？就是后来吧，就是调取那个现场的录像也是显示双方都有就是动手的行为，那现在就是说那我还需要承担那个刑事责任吗？能喂，
0: 刘先生好啊，
2: 问一下蒋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啊，先说咱们这个核心啊，监控显示的双方都动手，那么这属于这个相互斗殴。虽然说对方先动手的，原则上刑事责任呢，刑事还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对方追责的公安立案去走刑事的，是能够可以立案的。但是对方先动手，双方互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从轻的情节，不等于一定要那个要进行实行的处理，可以争取从轻缓刑，那么如果是运气好的话，检察院还有机会争取这个不起诉，你就首先就一个解释点评呢，就是先动手和这个你所问的就是和这个正当防卫之间，很多人都有误区，就是邻里之间这个琐事吵架，两个人都控制不住，说你先打我，你打我，我打你，双方都有攻击对方的行为，那么视频里双方都动手了。

0: 一般都是认定为互殴的啊，不算正当防卫。嗯。
1: 哦，那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吧，我也挺着急，就是后续，就是我怎么联系你们？就是当面把这个事儿再详细跟你们，就是详谈一下呢。
2: 嗯，您可以记下律所电话，85671234。
1: 哎，好
2: 嗯，
1: 的。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接着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舒兰的崔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律师，
2: 请讲。
3: 就是说，就是这次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由于村上打地，就打出了我家的二等地多，完了挨着我家的邻居呢，他家地少，我家这个二等地是多块地组成的，其中有两小块地挨着他，完了他就非得管我家来要地的，把我家告上了法庭，完了呢，今年春天的时候呢。以前告了，完了我家就是没去，就是我妈就觉得这块地我们没多种他的地，就是没去。完了村就是法院就缺席判席了，完了就执行，执行之后我们就找到了漏洞，就说他告的不合理，因为他家这个地挨着是东有邻居，西有邻居，西面挨着我，完我家这块地还不都挨着他，他家在中间，完了我们就没给他，他这次又让我们上法庭。完了，他那个意思就是非得让我家给他这些，给他1亩半地。完，我们也找村上了，村上说那你们家多的地，这些就是一晌二亩地，又不全挨着他，他打你的地是不合理的。他是经过不是经过就是那个就是说土地管理局打的地，就是由于村上就集体查土地，就是他家少地，完了他就找我家来要来了。你说他这个合理吗？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对，女士您好啊，因为你刚才说的非常关键的东西了，就是人家起诉你了，然后你们没去，但是法院已经确切判决了，是不是有判决书了？
3: 对，对，
0: 判决书要求你们家给人家返回土地，是吧？
3: 对。完了那个，
0: 您听我说啊，如果是已经有一个生效的判决了，那么就要按照判决书来履行。如果说对你们家来说，我不想履行。那暂时的话，你只能，如果你要不想履行，说我那我不应该给他，那你怎么办？你得去想办法把这判决书推翻了而不是说你们去说，你们要走法律程序，因为你们当时你们没有去开庭，这个是最大的败笔。那么你们现在这个判决书，你们收到多长时间了如果说没有超过6个月呢或者说虽然超过6个月了，但是我有新的证据能证明我没有占他家的地。那么你们去到法院去再审是通过再审的方式把判决推翻了，才能够不履行原来的判决内容。否则的话，如果不能推翻，那么这个判决是生效的，它有计判力的。也就是说，如果对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是可以强制执行你家的土地的
3: 是上次的时候来了执行，
0: 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讲道理朋友们如果判决书你们推翻不了，不讲道理，讲道理没有用
3: 那谢谢你哎，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节目直播间时间有限，大家有问题呢拨打85815799、85815700。那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有问题，一定要可以一呢首先选择拨打热线拨打热线，公屏上这位霍儿姐也是一样的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晰，直接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记住啊，热线电话是0431-88-5588-5799-5700。来看看这位线上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哎，主持人律师好。
0: 嗯，请讲。
1: 那个，我头些日子吧，出了个交通事故，完了那个交警出现场呢，也断了对方是全责，然后呢，他赔了我50000块钱的医药费。完了，这不就我看病去，他再也不管我了。但是我这不康治了半年左右，回家康复，这始终是就是没怎么恢复好，找他人也不搭理我。
0: 嗯，
1: 完我现在想起诉他，但是我不知道能要啥赔偿，先麻烦律师跟我说一下。
0: 嗯，再问问蒋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那么首先呢，如果是咱们发生的交通事故了啊，如果是造成咱们的那个人身和财产损失了，当然咱们都可以要求赔偿的。比如说咱们身体受到伤害了啊，那么刚才您说的，您已经赔付了医药费5000多，那么除此的医药费之外，那么还要赔偿您的什么呢？就是咱们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这个每天是100块钱，那么还要支付您的营养费，营养费呢这个需要医生出具诊断的证明上写清楚需要营养的，啊，或者是说你伤情较重的，做司法鉴定上面的一个3级鉴定，啊，那个有营养期限的鉴定，那么确定的营养天数，那么咱们的营养费呢，是按照你的营养期限每天30到50元的一天，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误工费，就是因交通事故你不能干活了，啊，收入减少这个钱，啊，如果上班的单位开具工资证明，如果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你咱们的行业标准来算，按你所在工作的行业标准来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护理费，住院期间的或回家康复期间的，那么这个护理的费用，那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交通费，交通费咱们产生来回上医院或者是来回康复坐车打车的费用，那么如果是构成伤残的，还有一个残疾赔偿金和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一些还有比如说咱们使用的残疾辅助器具费，啊，还有这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这些是都可以主张的。那么如果是造成你的财产损失了，比如说你这个这个车辆被撞坏了，那么修车的费用，这些财产损失也是需要可以跟对方主张的，
1: 那律师你看这样，就是如果我要是就是起诉他的话，我应该准备什么证据材料？再吧，我就跟你说这。老辈人都说这打官司告状两败俱伤了，我就寻思这能不能再输了这官司？
2: 你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交通事故对方是全责，按照法律的规定，那么你所产生的损失，首先对方的交强险来承担的，那么交强险承担不足的部分，如果对方有商业险的，由商业险来承担，那么商业险在承担不足的部分呢，由这个侵权人，也就是肇事司机，由他对方来承担的，所以说这个不存在说的。输不输的问题，
1: 那你这么说我心就有底了。那我那啥吧，我还是想委托你们帮我打这个官司，我咋联系你们？
0: 可以，您可以记下律所的微信啊，添加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连进镇赖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镇赖的王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啊，因为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打进直播间，咱们就可以直接跟律师对话，描述您的相关问题。然后呢，线上的朋友们大家记住啊，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正在为您开通当中。
3: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迎进镇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朋友给人家打工，到现在钱要不回来，怎么办？
0: 打什么工？
1: 给人家就是，人家稻田，他给人干活。
0: 嗯，就是联系人是谁呀？这是直接这个地主啊，还是说有中间人呢？
1: 就算是小包房。
0: 嗯，然后呢，大概多少钱呢？
1: 3万多。
0: 嗯，多长时间了？
1: 然后有1个多月了。
0: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对，王先生你好啊。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就是给那干活啊。那么中间是那稻田地干活，然后有个小包工头，对吧？这种属于什么呢？给稻田的小包工头干活打工，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就属于雇工。那么这个包工头是个人，就是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是个人情况下，没有营业执照啊，这个就不属于劳动关系，不走这劳动仲裁。那么咱们是维权，怎么去维权？就先进行跟他进行协商啊。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咱们可以。比如说可以找一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这个所在的这个村呐、或者乡镇的调解组织可以进行一个调解。那么如果是说我不想调解，那么咱们就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咱们这个劳务费。当然这个起诉的时候要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微信呐、或者通话的录音呐、能够或者是这个干活的照片呐、视频呐、一起干活的工友这个证言呐等等啊，那么有提供相关的证据，那么才能保证咱们这个能把钱顺利要回来，否则的话这个没有证据啊、可能立案就是咱们进的，所以说咱们要跟他进行首先调解啊，那么是协商，把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所有的证据先整理好啊。
1: 现在没有啥证据，就是一个录音。
2: 就是一个录音。所以说那有没有一起干活的其他的一起干活的人？
1: 干活的人家不参与啊。
0: 别人钱都给了，还是别人钱没给人家不要啊？您所说的不参与，
1: 就是各个都搞独立。
2: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有录音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啊，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你最好呢找专业的律师帮你们看一看你的录音能有多大的效力啊，看看有没有那个帮助你们出出主意，想办法看能不能再找找其他的证据啊。
1: 想找那个劳动仲裁都有没有什么过期时间呢？是有没有什么那个准备的？
2: 如果是说你想走劳动仲裁，我跟您说了，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他是有公司的啊，他是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那么你可以走仲裁。但是如果是他就是个人，没有营业执照这种，就是个人劳务之间劳务关系，是走不了仲裁的，就是直接，如果是想那个走法律程序，就直接上法院去起诉啊。
1: 没有什么公司的，还走不了劳动仲裁。
0: 是的，
2: 是的，
1: 谢谢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通宇的孙先生，久等了。
3: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能听到，讲话。
3: 我这个遇到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证件号，就是身份证号不是名啊，身份证号贷款了。现在就是银行那头。也就是他贷款他逾期了，给他产生黑户了，我要贷款就是最近才查出来，但是时间太长了，但是现在给他们给解决的就是给你那个黑户消了就拉倒了，因为我想管他要那个误工费，他让我起诉他，你说也误工咱也没耽误几天，就凡是这三两天几百块钱，你说我咱说一个老农民起诉他太费劲了。
0: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我就想咨询一下了，就是能简便一点吗？有没有简便一点？因为都是他们的错，跟我一点都无关呢。
0: 您所说他们的错是谁的错啊？
3: 就我这么说，有人拿你的身份证号用我的名字贷款了，这产生。
0: 那您为什么一直强调用了您的身份证号？那不是你的名吗？身份证号跟名对不上也不行啊。
3: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呢，对不上，所以说呢，
0: 嗯、
3: 报警就这警察管不了。
0: 嗯，就是您现在到银行查到的，说有这个贷款记录，但是是您的号，但名是这个别人的名，这名是谁呀？
3: 名我不认识啊，一个姓林的，我都没听说过。
0: 嗯，然后您现在找到了银行了，说你看我这个身份证号对应的是我这个名，所以银行现在的处理方式是说，那我就把您这个拿出黑户，对不对？就正常不影响您办业务，对吧？
3: 对。
0: 啊，然后呢，谁跟您说的去起诉误工费这一说啊？这是您从哪儿听的？
3: 他们银行的，人家银行他不有跟我对接的吗？
0: 银行说你可以去找，说耽误你啥事儿了？那我认为应该不叫误工费这一说啊。
3: 不是，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您看您耽误我时间，因为我去办贷款了，他确实耽误了。
0: 嗯，
3: 我说你耽误我时间，这咱我普通老百姓，我给长春就是一个跑送外卖的，他耽误我好几天。
0: 嗯、
3: 我说你
0: 明白了。那您这个误工费的索要，您不得是向用盗用您身份证号的人来去寻要吗？
3: 您还没听明白我说啥意思。这个贷款是2004年的。
0: 您接着说。嗯，
3: 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找不着这个人是谁的。
0: 嗯，那您现在就即便向银行索要，不也是一样的吗？就是说，现在您认为可能银行在当时是不是有操作失误的情况，导致您名下？
3: 不是，您还没听明白，这不是失，不是说他操，已经是他的原因了，因为你核对身份证，
0: 因为所以叫操作失误啊，孙先生，
3: 对啊，
0: 我这说的不就是吗？就是您现在认为银行存在操作失误，然后您现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我一是说，我刚才说了，您看您要不要向冒用您身份证号的人去索赔，然后您说这人联系不上，我说那您现在是认为银行的操作失误造成了您的相应损失，那咱们现在就应该向银行主张嘛，对不对？
3: 对，我就是
0: 好，那银行现在说的，您现在要主张，您可以走法律程序，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0: 嗯，好，听明白了。咱问贾律师，现在您是可以让走协商，还是说咱们走银行的这个诉银行？好。
2: 这先生您好啊，像您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说咱们那个思路的问题啊，就是您现在您已经跟银行协商了，银行说那你要想这几百块钱啊，你要想要的话，那你就去起诉我去，对吧？嗯，
3: 对。
2: 或者说，那您说呢？咱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解决这问题？嗯，那么简单的解决方式，当然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银行协商处理，那么如果协商处理不了的，那么其他的就是合法的途径，就两个渠道，第一个你向那个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比如说银行业的银保监会，就是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向他部门进行投诉，说明这个情况，把情况说明了，投诉的说是某某银行，他别人贷款，林某贷款。银行错误的录入身份证和把我的身份证录入进去了，造成我征信出现逾期了，把我拉入黑名单了，那么耽误我本人贷款了，那么我多次去到银行去处理这个事儿，产生的交通费呀、误工费呀，那么这个要银行来承担，就直接去投诉，向这个银保监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说第二个方法，你是到当地人民银行征信窗口提交这个材料，请求人民银行那边出面去协调这个赔偿的事儿。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协商，这个通过监管部门这个处理没解决好，那么你可能如果说再想去处理的话，是不是可以走一个就是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找这个去调解去，找这个调解委员会去帮你调解，
0: 听明白了吗？
3: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要去找银行，找就是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就是长春哪里都可以吗？
2: 到当地的人民银行征信窗口，
3: 当地的银行，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吗？
0: 对，
2: 他超市人民银行和征信窗口提交书面的异议，同时说明这个银行的错误造成本人的实际损失了，请求由这个出面进行协调啊，协调这个赔偿损失，或者是说你到底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去，当然我觉得这几个方式啊。但是你要说是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但是就如果是真的就是几百块钱，你跟来回跑，我觉得他也这个 也可能也不，你去跑这个事儿，可能还得耽误几天。
0: 嗯，您自己看好不好，孙先生？
3: 嗯，那好嘞。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非常感谢贾律师的做客，提示大家可以记住苏邦律师的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也可以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长岭县依托其独特的土地和气候的一个优势呢，小冰麦成为了当地适配盐碱地、助农增收的特色优势作物。从以往农户的零散种植、被动售卖，到现在标准化、全链条产业化的发展，本土合作社正在起着特色产业发展的大旗。那是通过两种优选、统种统管、集中回收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模式，从源头夯实了小冰麦的品质，让乡土的小作物成为了富民的大产业。那当然我们都说哈，好产品更需要好销路，打通我们的产销闭环才是产业长效发展的一个关键。那在长岭县的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深耕小冰麦源头的种植，更是创新打通了双线销售的模式，一边对接企业定向合作稳定线下销路，一边布局电商线上零售，拓宽全国市场。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带大家解锁小冰麦全产业链发展的助农兴农密码。来，韩敏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来有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敏，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户目前的负责人和他的销售，有点紧张啊，然后非常荣幸来到我们乡村推荐官这个节目，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大家能认识到我们在做的事儿，包括认识到我们本地的小冰麦好品种。
6: 其实我们想通过今天的节目，真的是也请韩敏给我们普及一下小冰麦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刚才聊到咱们的合作社，是在长岭县，而是从2016年成立的。
7: 对，
6: 当时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你的父亲。
7: 对对，
6: 深耕我们小冰麦的一个种植，也想和你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父亲当时为何要深耕小冰麦的整个种植发展？那对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农作物来说，小冰麦在适配长岭的土地气候也好，我们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其实跟大家聊一下吧，也是介绍一下。我爸呢是地道的农民，然后他干过养殖，养过猪，养过羊。然后呢，我们农民本身有自留地嘛，然后传统作物一般种一些玉米，后期包括地种过西瓜，然后再后来呢，我爸又干过农资。然后干来干去，后来又觉得感觉市场都挺饱和，然后就参加县里边的新型农民职业培训，接触到了小冰麦这个品种，然后一听确实是他小时候吃的品种，不过过去吃这个小麦品种的时候不了解它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吧就觉得这个品种肯定有发展，然后当时就成立了咱们的合作社。然后小冰麦来说呢，它的品种呢是抗盐碱抗冻，包括说呢本身高蛋白高筋，出来的面粉适口性会更好。那么我们当地长岭呢有一部分土地还是弱碱地，然后也历来有这种就是种萝卜白菜的这种习惯，刚好适应两茬作物，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成立这个合作社，自己基地种，包括带着合作农户种，然后来发展起来这个小冰麦。和普通的传统的咱们吉林本地种的玉米来说呢，它能更高的提高咱们一部分土地的土地利用率，然后呢也能真正的给各位农户包括我们自己增收一部分，就是这样。
6: 其实说到小兵卖，刚才你提到父亲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他来说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再一个就是围绕着咱们长岭县有这样的一个土地的一个适配性，所以开始了种植。
7: 是，
6: 那你是返乡创业，哪一年回到了合作社开始接手合作社的发展？那目前合作社围绕着小兵卖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的种植情况、社员的数量都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呢是2024年开始回乡创业，属于返乡创业吧。
6: 嗯，
7: 然后呢依旧是就是一开始回家创业的时候吧，就觉得做农业没有那么难啊，天生地长的东西，该种的时候种，该收的时候收。但是我真正接触到农业发展之后呢，我发现好农产品并不等于好产品，然后呢就会感觉到我们没有办法说把这种好的小兵卖真正的把它卖上价，把它卖出品质。那么对应来讲，我们作为返乡创业来说呢，要同时关注，哎，要把握住父辈种地的那种决心啊，种点好粮，还要兼职的学习一些啥呢，市场方面，包括说营销，包括电商方面的。然后呢我们合作的农户目前来说，就是包括我接触的这几年，慢慢市场上对于好的小麦品种认知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农户慢慢的从3户2户现在已经发展到合作的10余户，就是面积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呢产量也在稳定，然后包括说销路也慢慢的逐渐的打开，零售啊，包括说原粮需求啊，订购啥的都比较多。所以说目前来看嘛，难是难点，但是还是属于在一个良性正向的发展。
6: 其实我们说到返乡创业，尤其刚才在和韩敏聊的过程当中，咱们作为农二代，可能从这个从小到大哈，耳濡目染，看着父辈从养殖再到种植，再到现在小兵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发展，我们一直都在问返乡创业，尤其是农二代，通过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些学习，再次回到家乡来助力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年对于你来说，你有哪些新的一些思考？包括围绕着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的销售也好，包括接下来的全产业链的一个这个模式也好，你有哪些新的想法和思考吗？
7: 对于我们的想法呢，我觉得现在人们普遍就是关于面粉这一块、粮食这一块，越来越在追求品质，然后越来越追求深层次的性价比，也就是说想吃点真粮好粮。那关于我们呢，作为一个从土地到城市餐桌的一个衔接，那我们首先来讲肯定把粮食本身种好，然后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相对的提升品牌的影响力。那怎么来做品牌呢？那就是用我们的品质，然后包括说呢，多通过电商啊，多通过网络上面去宣传，讲小兵卖的故事，包括说给大家介绍小兵卖的各项面食体验，然后呢

0: 让咱们咋说呢，更多的人认识到小兵卖嘛，然后就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尽量的把这个面积多发展发展，品质稳定一下，然后就是慢慢干呗，就是这样。
1: 今天韩敏来到节目当中说的特别的实在哈，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尤其是网络一端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多销售一端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朋友也好，消费者也好，如何能够认识到小兵卖。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小兵卖来说有一点点的陌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小兵卖是什么样子的。
0: 咱们小兵卖呢，其实发源于我们吉林，它是属于咱们东北师范大学郝水院士带领团队繁育出来的。为啥叫小兵卖呢？因为它是一个杂交品种，天蓝冰草和北方硬质春麦杂交。天蓝冰草是内蒙阿尔山地区的一个野小麦，杂交出来小兵卖之后，一测它的湿面筋值的均值在40.7，那么它的筋性就是在普通中筋之上，但是在冬麦强筋之下。在吉林种这个小兵麦属于一个独特的春性春麦，包容度很好，面筋很好，然后面团稳定时间很长，可以做中式的呀，饺子、面条、包子、馒头；西式的面包、包吐司、卡巴塔之类的，就是可以随便切换，而且不仅包容花样，也包容手法，很优质的一个品种。那对于市面上大家买面粉，其实很少关注品种。那么对应我们来讲，会多多的宣传，讲好品种故事，然后包括让大家认识到小麦品种的重要性。就是我每次在外面宣传推广啥的，我一直告诉各位是啥呢？就是好面粉它一定是种出来的，因为它是小麦磨的。那什么样的小麦，什么品质的小麦才能叫做优质小麦？我希望各位会认识到本身的面筋，包括本身的蛋白，或者说它的面团稳定时间，以及涉及到各项的面食表现。所以小兵卖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唯独现在就欠缺的其实是市场上的推广，然后包括大家的认识。但是只要目前我接触来说吧，只要大家听到这种特殊的品种，会自然而然的想进行一个尝试。只要试了，其实线下的顾客基本上是咋反馈的呢？就是说吃惯了小兵卖，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自信。其实
1: 而且我觉得刚才你所提到的消费者的这个反馈来说，他们在尝到小兵卖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份全新的一个惊喜。
0: 是的，不仅仅有惊喜，还有回忆。就包括我今天来的路上哈，我的粉丝给我一个挺大的支持是啥呢？就是他给我的一个面粉的正向反馈，他说包饺子好吃，说吃哭了。当时我就挺震惊的，我说咋还吃哭了呢？我说再好吃咋还能吃哭了？得多香啊！后来他说其实是啥呢？因为这个他现在目前来讲，他妈妈去世18年，他爸去世9年。以前小时候一起吃饺子的人没有了，但是他吃到这种老味道的面粉、老味道的饺子的时候，就感觉到有家的回忆，所以说吃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就挺感动的，也挺动容的，所以更坚定了我们做好面粉、好粮食的决心。老品种确实是老，但是呢，你好好的把它宣传推广好了，我相信对应的客户群体能吃到我们对于粮食的用心。
1: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老品种确实是老，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追溯我们曾经小时候那份味道。
0: 对，
1: 无论是从我们的面粉也好，我们的水稻也好，玉米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庭院的蔬菜也好，大家现在都在去反馈说小时候的味道到底去哪儿了。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份种植，包括良心的一份坚守，让很多的消费者又回到了小时候，品尝到了那份回忆。那从种植一端来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兵卖独特的一些特性。
0: 小兵麦呢，在咱们吉林当地种，每年3月下旬左右，一般呢都看地里表层土化开10公分，差不多就可以播种了，因为它比较抗寒。然后呢，它的生长期呢，一直到这个7月中旬，一般是7月10号它就开始成熟，7月13、14号完全成熟，然后就收获。属于当地一般都形容它叫啥呢？种在冰上，收在火里，这是它的生长周期。属于春冬播种，高温成熟，昼夜温差大，蛋白积累的好，籽粒饱满。所以咱们的面粉普遍来讲，测这个营养五项蛋白质的话，都会比普通的面粉高1.6到1.8倍，那么也就可以当烘焙粉使用，也会让大家伙做面食第一顿第二顿都好吃，面筋够好，延展性够强，这就是品种优势，也跟咱们独特的生长环境有一个直接关系。
1: 刚才提到种植环境是种在冰里，收在火里。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时间段，对于整个小兵麦从种植到管护再到整个收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殊的一些要求吗？尤其在我们的这个标准化，现在叫做绿色化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提出了很高的一些这个要求，或者是它在整个适配的这个环境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呢？
0: 有，其实小兵麦听起来好像感觉很容易，生长期比较短，但是它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因为就像一开始咱们开播之前聊的，我会跟你说小兵麦其实本身来讲，它的品种属于抗冻、抗盐碱、抗虫害，

0: 然后呢抗病害，它本身没什么毛病，特别是它的生长周期春冬播种高温成熟，正好避免了吉林的多雨期，那么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赤霉病黑穗病。所以我们在全过程田间管理之间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得一定把控好，就是种小病麦的时候不能让它缺水，属于一开始下到地里它发芽阶段得浇上水，如果天比较干的情况下土地水分不够，那么就影响它的出苗率。然后后期呢，如果说分叶了拔节了玉穗扬花这些关键阶段都得跟上水，那么这样的话呢田间管理也是相对来讲有点金贵有点费劲，就把控这块就可以。
1: 其实刚才一开始听到这个小病麦，尤其是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在长春的农博会当中，我第一次听说小病麦，我一提这个名字我说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冷酷的，但是从这个管护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份娇贵的一个体现，无论是从种也好还是收也好，尤其在收获的这段时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韩民？
0: 对，因为咱们7月10多号是雨快来了还没来呢，就是这个小病麦吧，它属于高温成熟，它的成熟期掌握好了之后得马上迅速的收回去，要不然你赶上雨了之后它在杆上面怕它发芽，这就叫芽麦。如果说连风带雨来了，它小病麦杆还细还高，它愿意折，那就落地麦，落地麦之后它也会发芽。所以说呢，在粮食收获的时候存在一个抢收的问题，就是得看天儿。然后每一年粮食为了把控的成熟度，每一年其实种小病麦有点提心吊胆，所以说咱们这个粮食来讲比较金贵，从春种到高温成熟到收获的时候，不仅仅得看天，而且还得看它的长势，还看它的水分。所以说一般照顾小病麦比较费劲，所以咱们吉林本身来讲小病麦面积迟迟发展不上来，也是有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的这方方面面的一个原因，也是从最开始返乡创业觉得说哎做农业挺容易的，
0: 对，
1: 但是经过了这2年多的一个这个观察也好，包括在这个地里边的这个尝试也好，才发现其实农业并不是特别好发展的特别容易的一个产业哈。
0: 对对，
1: 那其实在那一天我记得我和这个韩敏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你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拿了一个小板，那板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小病麦所呈现的各个不同的产品，有包子有饺子等等等等。为什么它的整个在这个状态呈现上它和其他的一些面粉不一样，它有颜色上有一点点区别呢？
0: 对，小病麦做出来的面食颜色普遍发黑一些发暗一点，因为小病麦的籽粒它本身是一种红硬春麦，而且它是硬性胶质麦，它包的比较紧，那么它出粉率低，灰分比较大，所以说磨出来面粉颜色它是自然原粮颜色的同时它会更暗一些。所以咱们的面粉面食状态你会发现我那个图嘛，都暗一些都黑一点，就是这它有这个问题，
1: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在购买尤其在这个回到家里之后做成面食的时候，大家不用担心。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刚才通过我们的聊天，大家可能了解到韩敏豪返乡创业了2年的一个时间，真的是扎根我们的土地，熟悉我们的土地，包括整个围绕小病麦全产业链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当中有了十足的一个底气。今天刚才给我们做了很多小病麦的一个普及，那作为返乡创业，从我们的整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两种的选购也好，包括我们终端的销售也好，在全程的这个把控过程当中，你认为全产业链条的模式对于我们合作社的发展也好，包括我们的很多种植户的增收也好，带来了怎样价值的一个体现呢？
0: 价值体现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赋能。首先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呢，我们有一个稳定的这个粮食品质，然后我们出品的面粉能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到消费者端呢，他会吃到真正田间地头的粮食。那么从我们合作社这边是这种情况，那从农户这边也很稳定，因为我们每年呢针对于他们的粮食，只要达到我们的标准，按照我们的要求出来的粮食会提前给他签一个价格，所以说他不用说担心说的丰年压价，说的那个就是粮食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保证了农民的收益。而且再有一个，有一些农户现在不仅仅是在参与到我们合作社的田间管理种小病麦，他还回到咱们合作社在加工面粉，哎，正常来讲还多提供了一些收益，包括通过我们宣传介绍，包括有一些真正主播啥的卖货啥的，产生的这种品牌红利反向的会反馈给我们的农户。所以说这基本上来说这个价值属于双向嘛，大家都挺好的。
1: 大家都挺好，既可以在我们的种植一端哈，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同时呢在我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来说，他们也会解决很多就近就地就业的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0: 对对，
1: 可以说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来说，一个产业发展会带动两头经济的一个增收。那其实刚才提到，我们从最开始合作社成立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了十多户的一个社员。那大家通过这些年围绕着小冰麦产业，从种植一端到我们的整个销售一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来说，认可度怎么样呢？
0: 前些年不太认可，说实话，就是觉得咱们家要求太多，标准太高，然后呢，就感觉跟咱家一起种地比较费劲，因为人家平时吧种玉米，一年一茬，在家等着有那个种植合作社啊，家里去一个人种点苞米，一年春一趟秋一趟完事儿。等到咱们家呢，啊，分叶了不行，缺水了，赶紧把农户从家里薅出来，然后呢，等到成熟的时候不行了，快要来雨了，赶紧都收回来，就是把大家感觉前几年就觉得折腾够呛，但是慢慢来说，咱们随着自己的销路越来越宽吧，然后也让他们稳定的比种那个玉米强，哎，经济收益会多一些，他们慢慢的也是在规范性种植，也是听咱们的话了，所以说这属于一个慢慢认同的过程嘛。他认同小冰麦，认同咱们的模式，包括说现在市面上的消费者也很认同咱们的品质，所以小冰麦的这个产业发展慢慢的它是有一点规模化的一个扩展，所以说还是挺好的，跟目前看来，
1: 嗯，往正向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0: 对对对，
1: 刚才你提到了，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最开始确实不太认可，因为会感觉到是，哎呀，种这个小冰麦太麻烦了，
0: 对，事儿太多，
1: 事儿太多了啊。那其实说到我们整个品质的一个要求，在咱们的合作社，对于咱们农户来说，如何把控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严苛的一个标准，咱们到底是有怎样的一个要求，让我们农户最开始会觉得说，哎呀，种这个太麻烦，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我们首先来讲，从种植开始哈，就是该种地的时候一天都不要等，然后呢每一个阶段该浇水的时候从来不让落，然后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之后，就是咱们会看粮食品质，会现场的把农户的粮当场测纯度、测水分、测蛋白、测菌粒，满足了这个咱们标准化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原粮，咱们来进行收购。然后如果但凡有一些农户管理不到位，然后那也会对应的跟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之前每年开始种地之前呢都用对应的合同，然后大家已经规范好了，所以说呢把这个慢慢的原粮品质从以前自己家随便种，哎，想咋种咋种，然后到现在是统一规范种，甚至几个农户互相合伙打听的种啊，一起查伙啊，找一个固定的农机，什么都是很稳定的那种，然后最终出来的粮食品质才能保证统一。所以说目前来讲，农户为啥说觉得麻烦，就是因为早些年间咱们每个阶段基本上也没让他太闲着，所以说就这种情况。
1: 但是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严苛的标准，对于我们整个在销售一端来说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
0: 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合作社在带动我们整个的这个社员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我们有一个严苛的一个标准，这是对我们品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那对于我们整个从这个种子选购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一些培训也好，现在合作社社员包括其他之前的一些合作社社员在整个种植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吗？
0: 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是普遍来说就是这个种植配套的问题，也就是有些地的井水的问题，就是因为小冰麦不就是怕缺水嘛。然后再有一个是晾晒场地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吧，你看粮统一都在收，如果说晾晒不到位的情况下就怕影响粮食品质，所以说每年到现在为止稍微还好一些，早些年间就是处于一个配套设施不是特别完善，然后近几年来吧，就是慢慢也是有经验了，也是一开始大家伙都没啥经验，所以就是有点冒蒙整，然后呢近几年来说统一化了，规范化了，现在目前来说基本上比较从容了，基本上没有那么慌张了，种的时候收的时候比较方便了。
1: 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说哈，还是要跟每一个种植户包括我们很多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来说，还是要拧成一股绳的，大家为同一个产业进行奔赴。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小冰麦整个全产业链的发展来助农增收的这份实践和做法来给我们介绍，稍后的乡村推荐官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来到节目当中。作为95后返乡创业深耕小冰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围绕着小冰麦的助农兴农的这份致富密码，在上半时间段哈，韩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首先呢，分享了很多关于小冰麦的一个专业知识，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了解到小冰麦。那其实围绕着小冰麦的种植，围绕着如何对我们的这些农户也好，围绕当地的这些种植户也好，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其实在销售一端，这几年的时间韩敏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课，是不是？
22: 嗯，是。对应来讲，一开始也没有做过这种专业的销售，咱也没学过，然后也不懂市场，也不会营销。但是慢慢的发现咱们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来讲呢，咱们品种品质好，那么对应呢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然后呢咱们品种也有一定的稀缺性，会自然而然呢让大家吸到一些大家新鲜的眼光。然后我在慢慢的这三年以来吧，两年多，就是 销售的过程中，会发现大家普遍消费者会更追求原粮的品质，只不过是目前大家在买面粉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渠道去了解田间地头的小麦，包括说它的品种到底哪个算优质的，包括磨面粉什么叫做传统工艺，其实大家认知度不高。但是只要是咱们有机会宣传，顾客只要听了，对于咱们吉林的这个小众优质品种还是认同度比较高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小饼麦子这个产业也是值得深耕，也是值得好好推广发展的。
21: 说到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吉林小饼麦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认可度，其实每一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展会要跑，我们也是会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让我们的小饼麦销售到全国各地。在跑到省外的展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对于吉林的小饼麦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22: 他们首先是好奇，就说吉林什么时候有小麦，吉林什么时间在种小麦，这个小麦到底是什么东西，
21: 会不会问为什么叫小饼麦。
22: 对，

特别是说为什么叫小兵面粉，把麦字直接就给忽略掉了，就是感觉这是咱的商标，所以咱们在外面推广的时候，说实话消费者还挺愿意花时间来进行了解，因为比较新奇，然后了解之后除了好奇的，第二点就感觉挺认同，因为呢大家都在找小时候的味道，都在找传统工艺，都在找过去的老品种，那我们小兵麦呢确实货真价实的老品种，

0: 同感，就感觉这种好粮食还有人在持续在做，所以说外省的朋友们呢，反倒对吉林省的小冰麦会更加的支持。然后包括我很多顾客，我一开始销售的时候，我认为面粉的受众面应该是北方，但是事实告诉我是南方的朋友们支持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想找点真正吃起来味道更好一点的。所以说这就是我销售过程中感觉到的外省对于咱们小冰麦的一些想法。
1: 那在我们通过销售，通过我们线下的这些展会，在销售到我们的南方的一些城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我们接下来的消费者有一个继续的一个沟通？到底他们拿咱们北方的东北的小冰麦到底咋吃？有跟他们进行沟通吗？
0: 有，就是给我的反图都是啥？南方朋友拿小冰麦烤面包的比较多
1: 啊，
0: 因为他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嘛，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大中的中式面食，但是他们有吃面包的习惯，做烘焙的，做卡巴塔的，包括目前现在有健身人士在追求百分百比例的全麦面包的。那么小冰麦以它独特的面筋和它独特的稳定性，那让咱们南方一些消费者做面包的时候很轻松很省劲儿。就能做出来很满意的面包，然后呢等到咱们北方了，那就是做一些饺子面条包子馒头常吃常用的。所以说小冰麦它的包容性还挺好的，南方北方还都挺喜欢的。唯一的缺点也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色儿太深了，可能有些顾客头一回买没太了解它的颜色，回家黑它一下去，然后他会
1: 看完会挺奇怪的，为什么跟我们平常正常买的这个白面粉是颜色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刚才通过韩敏的一个介绍，我们其实会了解到哈，围绕着我们种在冰里长这个收在火里这样的一个小冰麦来说，无论是南方我们很多消费者在做这个西餐的一些这个面包等等等等，还是我们北方常吃的一些面食，这么来看它整个的这个特性来说，刚才我在跟韩明也是请教，我说还是挺稳定的一个这个特性，无论是做哪样的一个这个产品来说都是适配度很高的。那其实通过我们线下的销售，目前其实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和相关的一些企业也是签订了相关订单的一个合同，是不是？
0: 对，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也是通过我们直播吧，然后有一些面粉企业看到了小冰麦的原粮，然后呢把原粮收回去之后，就是他们拿一些样品回去做检测，小冰麦的各项理化指标是远超于进口小麦的。而且呢，所以他们就会想把这个小冰麦这个品种原粮，哎，收回去之后做一些配粉，做一些深加工。包括我们现在目前接触的企业是想拿这个小冰麦做高端水饺，然后它的原料粉，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在接触。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咱们的体量，人家要的太多，咱们产出的太少，所以说我们也是想进一步的扩大小冰麦的种植面积，能带动当地增收，然后呢也能稳稳的接住大一点的渠道。现在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1: 对，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的需求量高于我们的整个生产量来说， 对于我们很多合作社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它也是给了我们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很好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支持。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企业如何通过对接线上的这种销售模式，我的直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效果。也想问问韩敏，什么时候接触过直播，什么时候开始通过线上销售的模式让大家了解到小冰麦呢？
0: 我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直播来的，然后呢但是2024年吧，一开始直播播了播来播去的，然后线下就是事比较多，跑展会啥的就断了。然后吧，等到去年的时候呢，也是直播，我发现我的直播呢好像更吸引这个比较专业的人，比较那个面粉厂会发现我的品种，种地户会发现我们这个原粮，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后端慢慢的在不断扩大，反倒我自己销售这个前端目前来讲好像有点局限。所以说比较感觉互联网让我这块整的抖音整的挺局限的，反正就是感觉也挺意外的。但是我好在呢，这三年来说呢，虽然说达不到天天开播吧，只要有功夫播，慢慢的也收获了我自己的客户群体，线下零售的呀，包括说自己在线上吃到咱们面粉的，一直都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每场直播虽然说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大家都来帮我卖货，对于咱们产品的认同，也是对于小韩我自己的信任。所以说我感觉做这个抖音对宣传来说，对我们个人企业发展，包括我们小小的品牌打造，都是有一定助力的。
1: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来说，你看无论是我们企业的对接还是农户的这份认可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那其实说到我们的直播，现在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农二代，在这个父辈在种植一端做得很好的过程当中，大家都

0: 是纷纷拓展我们的整个销售领域。两年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线下销售也好，还是现在通过线上销售也好，对你来说有哪些很深的一些感悟和感受呢？
1: 对我来说的感受吧，首先来讲，咱回家属于就是有点草率了，就是感觉来说好像做农业，就是一开始我跟你说的，我感觉做农业很简单，没有那么难。我就很不理解为啥我爸每年赖赖好好的干，然后每年还要干。但是慢慢的从我直播呀到现在，我也有一定的心得，我感觉到这份好粮食是谁都应该坚守的，不是说父辈就要坚守，到我们这一辈依旧要把握好父辈种踏踏实实的粮的这个决心。然后在我们新一代的这种所谓的农二代来说，我们要把这种好的农产品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拓宽它的渠道，然后让这个好品种让各省份吧，其他地方全国的人民基本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认同好品种，这个品种才能发展起来，然后呢真正满足咱们现在线下消费者们的一个好粮食的追求和需求，包括我们这个对于土地面积的推广呢，包括我们对于粮食的加工，一直本着种好地磨好面服务好顾客，把这个好的产品延续下来，不仅仅是延续了父辈种粮的那份踏实，更是把一个好的农产品真正的是宣传进了千家万户，真的是感觉到实现了点人生意义，就是能做到这样。
0: 其实今天邀请到韩敏来，尤其作为这个农二代哈，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听到了你的这一番话，会让我们感觉到小冰面产业发展在过程当中，无论是父辈也好，还是你这一辈也好，都是有自己的一份坚守的一份初心。可能最开始父亲的初心是把我们的这个好粮种好，而对于你来说，如何把好粮卖好，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说到我们的好粮迈上一个好的销路，如何能够在市场上稳定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销路，在这一方面你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包括这两年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呢？
1: 对，有，就是我们能稳住价格，稳住销路，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稳住了品质了。那么品质在后端来说，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包括我父亲那一辈儿，不是特别认同我们对于产品外包装的一个要求。就比如说他们认为粮我已经种得很好了，面我已经磨得很好了，那你这个商品包装就不是那么主要了。但这恰恰在现在来说其实是有点问题，有点错误的。因为现在一个好的农产品并不等于一个好的产品，它不仅仅是本身品质过硬，对应的产品宣传包括外包装都应该是与时俱进一些，包括它对应的各项的检测呀，各项的要求求啊，一定要符合现在的标准化。所以说我回家到现在一直来讲跟我爸属实就是总是吵架，因为说他按照他传统的思路，我按照他我的新思路，但是我们俩的共性都在于哪呢，别人把钱交给咱们了，花钱了，那一定是对应给人家真粮，那至于这个粮食包装成啥样，那这个就是我们俩来来回回就是来回撕吧这事儿。所以说咱们吧，我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二代来说呢，我通过我这边是想把这个好的农产品变成一个好的产品，然后让大家能够持续回购，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更是因为我们的服务。然后等到我父亲那一辈呢，他继续稳住他自己，把这个粮食把控好，把控合格，包括我们的农户把这个品质一点都别差事儿，所以说咱们这个才能得到一个正向的发展。所以目前来说我的感悟就是好好的宣传，然后好好的稳住品质，然后对应的调整我自己对于粮食的专业性，真正深入扎根到田间地头，完善自己的知识，然后呢能帮助我们农户把这个小冰麦多卖一卖，卖上价格，卖出品质。所以说这是我要干的事儿。
0: 所以说其实两代人围绕着小冰麦的产业发展来说，有两代人不同的一份接受。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韩敏所介绍的，可能会和父亲有很多的一些分歧，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们父辈也好，还是现在你在这个做深耕小冰麦的产业发展来说也好，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共性，就是品质，如何能够让这份品质在这个销售一端有很好的一个底气，这是我们一直在坚守也一直在坚持所做的。那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小冰麦卖上变成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能够卖出去，讲好我们的这份品牌故事，你有哪些想法吗？就像刚才你提到父亲可能说我有这份好面粉就是我们的底气，那围绕着我们接下来包装也好，我们背后的故事也好，包括我们相关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也好，如何能够讲好我们自己的品牌故事，在深耕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来想的？
1: 我认为吧，咱们还是应该不断的学习， 因为我们呢属于重点在于田间地头，可能对于市场啊整个的营销不是特别懂，也不是特别专业，所以从我这块呢，我会不断的跟一些专业人士去请教去学习，从产品的包装啊，从品牌的营销啊，然后包括说品牌的推广，就包括今年在农博会的时候，我会相对应的啊，也是听了咱们一些就是相对专业点的朋友，就是他的想法，今年的农博会宣传上面是比较好，因为我今年是改变了一个思路，传统平时参加展会的时候可能会坐在那儿等着别人上门问，或者说站在那儿发传单让人家听，但是如今年呢，我会让大家多一个体验，我的体验不是说把面粉做成面食，我是把面粉每一个二斤一袋，就是一顿饭的量，然后直接发给各位顾客，我不管他是不是我的顾客，也不管是他会不会成为我的消费者，我要做的事儿，这个线下推广我要让他认识到小冰麦。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吉林本地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有这么个好品种，咱家种了十年以后呢，不管是线下的展会还是在线上的宣传推荐，我会更多拿出我们对于面粉对于顾客的一个诚意，让大家感受到小冰麦的品质，然后如果您满意的话，那自然肯定会回购的，如果不满意，最起码咱做到了一个品牌宣传，然后后续呢我也会多学习多了解，哎，怎么好好的把这个面粉真正做出来一个对应它真正高品质的一个样子，所以说这就是目前我想做的，就是还是不断学习吧。
0: 其实围绕着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宣传，对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来说，这是大家的一份共识，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好产品卖上好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当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在和韩敏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的你今天来穿着上哈，没有其他的要求，就穿咱们自己在平时直播的这件衣服，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这件衣服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有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1: 松林雪这名吧，起的也是有点，现在不好意思说，
0: 有点唐突了吗？
1: 有点草率、我们家的位置在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光明乡大力拐村，然后当时起名的时候，我跟我爸俩真是也是一拍脑门，就是松原长岭嘛，就叫松岭面粉，普通一讲都讲雪字，就叫松岭雪。然后这名吧起的还是看似挺草率，但是现在我线下顾客有时候我直播说的，我吃面就认这个品牌，我没想到他真出来点品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包括你看我直播，永远都是包括参展，我这个衣服有六件，就是一样的衣服我有六件，因为我觉得吧，不用太浮夸，实得灰的，让大家记住我，看见我认识小冰麦，我的任务就做到了，然后我的效果就达到了，所以说就是比较朴实、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新农人，尤其刚才在韩敏介绍的过程当中，这份朴实的心，也就像我们整个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农业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最朴实的一个种植方式，最后才会给我们呈现让我们最回味的一份味道哈。
1: 对对，
0: 那其实作为返乡创业，作为农二代，现在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吉林我们的黑土地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回到家乡为我们的家乡来做相关的一些贡献。那对于我们接下来还有意愿想去返乡也好，继续深耕农业的一些新农人也好，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寄语吗？
1: 我的想法啊，就是我先告诉大家，就是农业不是那么好干，就是返乡创业虽然很火，很多人都在干，但是你要知道你回家创的是啥，得要把控自己的一个啥呢，就是底线。有的时候吧，咱们本来吧是本着一个很好的心，帮助父老乡亲，然后呢为自己家谋一些发展，但是事实是做农业并不是那么简单，虽然说我刚干了两年哈，但是给我难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路虽然难吧，但是只要方向是对的，回乡创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我们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对于我们当地啊经济收益，农户啥的父老乡亲跟着你挣钱，这都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一定要考量自己抗压能力，然后包括说行业产业的选择，这个都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太草率。我认为
0: 我们一直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返乡和创业其实是两个词语，但是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当然要去支持，但是返乡创业并不是那么多容易，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刚才在和韩敏聊天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一整期节目过程当中，返乡创业这几年的时间，其实对于你而言也有很多的一些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
1: 太有了，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回来的。其实我像一开始跟你说的嘛，就是我本来我也有稳定的工作，我也是会计嘛，然后很稳定，朝九晚五还周末双休，挺好的，很放松。然后呢等到我回家返乡创业，看似忙忙碌碌，这是我妈啊想给 路送个鸡蛋都没有时间，就是我真的找不着我在哪儿，就是贼忙碌。但是呢，通过我和顾客的接触，包括我和父老乡亲农户在一起，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说满足感、幸福感。首先来讲，看我第一年返乡创业的时候呢，销量一下子把全年的小明麦全包销了。然后我们家

0: 跟前的啊，农户都得来帮我打包，磨面，然后就是他们也增加了收入，然后大家一看见我吧，就是非常亲切，老高兴了，然后我也老高兴了，感觉可骄傲了。然后呢，等到后来呢，慢慢和咱们顾客接触啥的，咱们顾客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卖面，你说他能吃到过去回忆的感觉，啊，父母都不在了，然后吃到过去的味道，能吃哭了。然后呢，咱们有一些说给小孩选面粉，天天都心里边就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吃咱家面粉他放心，小孩能多吃饭，然后家里边人呢聚餐啥的会同时的去包饺子，不会再寻思下馆子了。因为为啥呢，现在有一些面粉包饺子捏不上，面筋不好，咱们面粉呢大家伙都能包一顿团圆饺子。所以说不管是从销售的过程啊，包括种植的过程，和咱们老乡啊，和咱们顾客呀，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幸福感满足感贼强。虽然是贼累啊，给我老公累的都贼叫唤就是种地也累，抬面也累，然后发快递啥也累，累是累，但是对应来讲他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真的在工作上面得不到，就是很踏实，特别踏实吧。
1: 就会有一种感觉，可能无论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带动的农户也好，每一天仿佛他们都在你身边经营转，但是忙碌着，但忙碌的过程当中忙碌又开心，同时其实看到我们尤其是消费者的这份反馈来说，既有感动，同时也有特别踏实的这颗心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一位返乡创业人虽然有不易，但是你们的这份责任和担当也会让我们觉得特别幸福。未来呢，围绕着咱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包括小冰麦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来说，韩明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
0: 我认为吧，我们继续还得把这个小冰麦种精细种好，因为现在慢慢的也是推行数字化了嘛。我们也想把田间地头引进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工具，然后让这个小冰麦来源可控，来源可溯。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想真正的找，就是希望吧，有更多的返乡创业人员，比如说咱吉林本地的，干点小冰麦，然后大家呢一起来把这个好的优质高筋高蛋白的品种推向市场，推向其他省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对应来讲能了解到我们本身品种种植不易，然后品质确实不错，然后呢能让大家伙消费者稳定的能有一个买面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希望吧。就是没有多高的层次，我就希望把它发展的越多越好吧。
1: 也是希望更多的消费者对于我们来自于吉林黑土地的这个小冰麦有更大的一个认可度，希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哈，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都会有我们小冰麦带给大家这份小时候的味道。那看一下时间，感谢韩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小冰麦全产业链的发展和这份助农兴农的实践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边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每周六周日啊，咱们的五点半到七点与大家共同相约的二人转斗秀场。大家好，我是李子。又到了咱每周一度的哈二人转欢唱的时间，这周过得咋样啊？有没有特别想去唱的段跟大家分享啊？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三部欢唱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欢迎咱们的新老朋友。咱那个报名通道可就好多的老朋友就非常熟悉了，咱就不过多赘述了。在思妍咱们建立的二人转斗秀场那个群里面，老朋友直接报名，如果新朋友想参加听到了对吧，可以直接拨打三部欢唱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周呢是李子跟大家共同欢快的度过咱们二人转斗秀场的哈欢唱时间，也希望大家哈看看这两周没见大家都有哪些新段子呀，咱新老朋友都互相问候问候，看看大家哈这一周这段时间这个咋样啊，上秋了是不是，没上火的吧，是不是唱人转百火啊。来咱先迎接老朋友，谁呀，火苗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哎，主持人你好。
5: 你好火苗姐。今天唱啊，今天唱个啥呀？
6: 披山救母。
5: 哎呀太好了，披山救母啊，给火苗姐先来点掌声，准备好咱就开始。
6: 啊，好了，
5: 准备走着。
6: 太阳一出，走小风啊，表一表接花太子王二郎啊，手指轻动门当井啊，梧桐树上发红光啊，上打一只火虫子儿啊，下打一只昆虫双啊，有心再打昆五个呀，过了三更太太阳啊，十三个太阳等到了十个呀，留下一个赵小芳啊，玉皇一见心欢喜啊，大摆酒宴请二郎啊，二郎啊喝酒亲亲大嘴呀，躺在长生不老床啊，躺在那个床上做了一梦啊，梦见那小孩找了他娘啊，二醒来是一梦，不如举斗二十两，出现那变吧，我老爷转呐，口嘴上玉皇的老爷，你咋听这么长啊，那个人家的头发要生身地母啊，二老爷又养神娘啊，玉皇
7: 玉皇

0: 啊，正秋宫里问问你老娘啊。
1: 二郎啊，闻听啊，心往我心啊，那是。那才那先祖我走慌忙啊，航行啊正道来得快啊。

0: 咱们娘关键把老牛做口转向我的老娘那听得我唱啊那人家都啊要当山的母二郎我又养三娘啊我问你
1: 我问

0: 罢了啊，提起来你的母亲，老娘好心伤啊，莲花盆都活他们那是解酒歌呀，个个私自的烦到下方啊，你大一本事穷人公主啊，他也私自的烦到下方啊，到下方没把旁人许配呀、许配给东海老龙王啊，他给龙王生下了一条后啊，生下了独角龙啊，真有真情啊，你二姨本是红莲公主啊，她也私自的烦到下方啊，到下方没把旁人许配呀、许配给托塔李天王啊，他给天王生下三个福啊，生下了金木哪吒三个儿郎啊，金吒木吒高山取雪衣呀，留下了哪吒包姑娘啊，你母亲本是张三姐呀，她也是四姐三到下方啊，到下方没打旁人去陪呀、许配给你的父亲杨天罡啊，他给天罡生下了一条后啊，生下你的菊花太子你的元二郎啊，你母亲生你三千丈啊，一到那个江边岸上前去洗衣裳啊，沾了那五湖四海三江水呀、怒恼了你大姨夫那个老龙王啊，他到玉皇大帝高声一声啊，发来了天兵天将捉你的娘啊，听命天将没拿住花果山搬来了猴子大王啊，将你母张三姐擒拿住，把他压制在他花一山岗啊，你要有真心救你的母啊，到仓库去开山大不易呀、
1: 二郎啊，闻听心里高兴啊，站起那身来到慌忙，哎呀，这走来的快，到仓库不远，来到。

0: 天长啊，那是我舅吧，宝成苦人呐、啊，各样的宝贝，大好光啊，各样的宝贝，全都在呀，就缺那开分，大补一张啊。昨天天把看到头问，口水像看到同志，那个情都长啊，宝成苦的宝贝。全都有啊，为啥呢？就缺开府一张啊！
1: 你要想知道府子在哪里呀、啊？去到下方玻璃窗啊！
0: 那狼啊，闻听头低下，不是低头反思量，我有些徒步往下走啊，多胆呐、啊，能到。玻璃窗，就是画个双十字，他都站在这张扬，跟着周瑜念三遍，天要摇摇摆，红啊响啊，
1: 一下云头十万里，
0: 一下云头万万香啊，
1: 一下云头来几百呀，
0: 我俩望见玻璃窗啊，
1: 周云头落云尾。
0: 二郎我这里忙变黄呀，变一个道童，三串黄，一行那大道往前走，站前那三人足，一座村庄啊，我村庄送二木，一位那老者眼泪汪汪啊。二郎我走上近前，老者准呐，口嘴上老者那听众长啊，你是那缺财还是少米呀、啊？库中那缺少五谷粮啊。

老者，我搭上围裙下桌。

0: 经常那个疼他呀，做了女性啊，哎，我说做女性啊，哎，摇一摇，哎，我说做女性啊，四两啊，
1: 四月有
0: 大哥钱呀。然后再烧上啊一碗汤啊，哎，我说一碗汤啊，不多一时啊，饭菜多好啊，

0: 水上照照你心都长啊，快用酒来快用菜呀，蘸菜凉的滋味可不行啊。
1: 啊郎啊眷丽说声感谢，哎呀不住那低头啊，思量有心呐、吃了咱烟饭呐，吃掉了仙气来回天堂啊，就同我放逐好天犬呐，一桌酒吃的溜溜光啊。突然见到了老者嘴头见上老者我情动长啊，跟我走了跟我走，一到大庙把摇响啊，
0: 老者我便在头前头啊，
1: 就跟那菊花太子我叫杨二郎啊，
0: 以前那以后来的快啊，
1: 老君要不远来到面堂啊，
0: 老者我害怕我回家转啊，
1: 二郎我迈步走进庙堂啊，一进那庙堂四下观看呐，不见那老妖在庙堂啊，不用言说知道了，老妖的一定在外把人杀啊。二姐也忙边慌，见一个小孩他那更多伤啊。二郎这里是法术，兵袍大意将下方，兵袍那不打庄稼汉啊。
0: 当打老妖的头上啊，打的老妖疼难忍呐、一溜火光回庙堂啊，迈步就把庙堂进，见到一个小孩他那供桌上啊，往前我吃人呐、先吃大腿儿啊，今天脑袋长
1: 这么一溜长啊。
0: 老妖上前咬一口，哎，
1: 小猪长一双啊！
0: 老妖上前咬两口，哎，
1: 人头长出长两双啊！
0: 老妖也是咬几口，哎，
1: 老妖人头乱扔啊扔啊！
0: 老妖一看事不好啊，不是行者，是二郎啊！老妖这里刚要跑啊，
1: 最快要菊花太子我叫杨二郎，就头放出豪天犬咬在老妖的左膀上，我的老妖手难忍，哗啦啦变成他的斧一张，二郎我上前是给他开战斧啊，将斧子扛之在肩甲上啊，扛起那大斧往外走啊，眼前啊来到了他一扇窗啊，我要有人那心救我的母啊，斧子那别把我娘伤啊，大斧子几人在外啊，
0: 只用二斧把我帮啊，
1: 只听咔嚓一声响啊，一朵大山两分啊张啊，今天那山处有言道啊，二郎我李三笑道走荒唐行情争头来得快，眼前那来到了一面堂啊，我往那房送二妹，见一位有位女子坐在冰雪床啊，不用那人那说我这知道了啊，这一定是我的我母张三娘啊，站着古海来讲话，若肯假跪在地当阳，天天把母亲尊，口嘴上母亲，若听众。

我的耳旁啊，有人把我叫娘啊。

0: 我去那斗牛横来问我的老娘啊啊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呀，我得谢谢咱火苗姐和搭档了。时间的关系，咱今天啊，真的不够唱，但是呢，明天继续来啊。稍后给大家放的大段是啥呢？咱是这个楼台会，千万别错过。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

0: 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3: 请欣赏二人转《楼台会》，梁德霜、李桂芬演唱。

红他年长啊，一十八岁呀、啊，一心他求学，去往杭

0: 抬头看，
1: 有一座草桥啊，
0: 变了前影啊，小苏童变了把我的大树叫，这休息休息，咱们再登城啊。
1: 祝英台说是倒也可以呀、啊。
0: 小苏童素香放在第六瓶啊。
1: 祝英台坐在了书香上，
0: 小苏童也坐在地窜平啊，
1: 却不愿主我谱写两双，
0: 再把山白名上

0: 地名，一心求学去往杭州城，三百字日往前走，有一座草桥面前迎，我指望草桥松而木的草桥，左走一个书生三百上前身十一里，
1: 祝英台还礼呀，我这沈大公啊，借问了仁兄你去何往啊？
0: 我一心求学去往杭州城啊，
1: 我

0: 生啊，
1: 高山念书
0: 两个月，
1: 没看出英台我是
0: 女儿花容啊，
1: 祝英台爱上了啊梁山伯呀，对我的师母说真那情啊，说我的师母把美宝拿只绣鞋做正品，却不愿祝英台我留下缘分呐、啊，
0: 再把祝福名上

0: 正走来得快呀，住家营啊不远，面前营啊，迈步那我把上房进，见了员外问安宁啊，我先给老员外呀深施一礼呀，我然后啊坐下谈婚啊情啊，先说那马家有钱有势，后说马家有功名。真正的郎才女也貌呢，那郎才呀女貌啊正相应啊，三言两语没提妥，没人我来回呀啊把心儿痛啊，选个日子下彩礼呀，要去那阳台女儿啊花得有用啊。
1: 员外一听心欢喜，大发家奴送信到杭城啊，你别说老马家来搬去，你就说英台母亲把病生啊，家奴说是好好好，什么法书信接手中，接过书信往外走，这急急忙忙奔杭城，是杭兴正走来地快，杭州城不远就在面前迎啊，我迈步就把城来进啊，有御左学馆就在面前迎，迈步就把这书房进，是见着小姐问安宁，这忙把书信呈上去呀、啊，
0: 阳台书信接手中啊，打开书信啊仔细看呐、啊，就知道我的母亲把病生啊，我信以为真回家转，吃爹老师下山峰啊，两兄啊送我把山下，我一路

有一位老汉，他把柴担呐、啊。老汉打柴，为了他妻子。娘兄，你送酒。

0: 山来又一山，有一位老汉他把柴担，那老汉担柴为他妻子，我为的送酒地你走下高山呀，我送你下山呀。
1: 两兄你怎么不动啊？走一桩来又一桩，桩桩小狗烂汪汪，头前男子他不咬，再咬那个后院啊，我这个大姑娘啊。
0: 走一桩来又一桩，是桩桩小狗乱汪汪，你言说不咬头前这个男子汉，先咬后院你这个大姑娘，有的咱俩都是那个男子汉啊，你在那个后院装的什么呀姑娘啊，跟着我坐快走吧。
1: 两兄我怎么一点也不懂啊，走一春来又一春啊，春头出来卖花的人啊，两兄啊你把花来买呀，我是那你家的代

了一女天地拜，两个男的是怎么能够可又到

0: 左当阳，咱们二人好有一比呀、啊。
1: 你什么？
0: 我比呀、啊，尼姑，你比小和尚啊。
1: 我比和尚能还须去，你比尼姑不能嫁郎啊。
0: 你说我尼姑不能把郎嫁
1: 啊？
0: 我尼姑要嫁郎，专嫁你这个小和尚啊。有心分，我问梁兄里边何人在？
1: 这坟里埋的是死人啊。
0: 都说死人啊，他死到底儿啊。梁兄你劈死人还死上十分啊。
1: 闻听心不悦，连叫贤弟要听真呐、啊！我好心好意把你送死，你想大哥比死人，从此回到高山去，咱二人就算那两啊离分呐、啊！
0: 两兄弟。翻脸不认识人呐、啊，祝英台我笑盈盈啊，人叫梁兄啊，要你试听啊，我问那、啊、梁兄可曾把婚的？
1: 我自幼念书没把婚成啊，
0: 我与梁兄把媒把，不知道梁兄啊。应不应啊？
1: 我问你保的是哪一个？
0: 我的那小妹也祝酒红啊。
1: 三百万听心欢喜，贤弟说话可是真情啊。
0: 咱高山念书啊整三载，我哪有啊谎言啊对你明啊。
1: 小妹年长她有多大？
0: 年长二九一十八冬啊。
1: 贤弟年长十八岁，小妹她怎么也是十八冬啊。
0: 我要不说梁兄不知道，我二人本是一母双胎生啊。
1: 小妹面貌和长得怎么模样？
0: 我长得也一般同啊，
1: 只听贤弟传书信应下了，
0: 我叫你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把婚来成啊。
1: 弟兄来到了长亭外，

0: 行啊，正走来得快，家门啊不远，面前迎啊，迈步啊我把上房进嘛，见了啊母亲问安宁啊，先问那、啊、母亲病体可好啊，孩儿我时刻挂在心中啊，
1: 母亲在家没生病，为你婚姻大事情啊，
0: 阳台闻听啊我的心不悦，连叫母亲啊要你试听啊，
2: 我把孩
0: 孩儿念书把婚来定，不用那母亲啊你呀老挂心中啊，
2: 我这傻孩子你好大的胆子，不要叫老杨我也知道忘了了，
1: 阮文一听心好恼，叫声女儿要你听啊，我叫你高山把书念，谁让你高山把婚成啊，我问你许配哪一个，
0: 就是山白两人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床许啊，有情啊有义婚定成啊，
1: 阮文一听心起火是大骂，丫头百花满庭啊，我在家给你呀、啊、把婚定啊，谁让你在外乱胡行啊，我把你呀、啊、许配马公子，是有才有势有功名，哪个不知马太守是官居二品在朝廷啊，老马家他把彩礼过呀、啊、你想要不应也不行啊，真正门当户也对呀、啊、门当户对正相应啊，
0: 我死也不嫁给呀那个马公子啊，
1: 我定要叫你大吃一惊啊，
0: 我要不嫁怎么样，
1: 定要三百活性命啊，
0: 爹爹不要下毒手啊，
1: 想要活到万想不能啊，马太守在朝啊把官做是他家，亚塞二品朝廷啊，人家马家势力大，要三百性命不费功啊，你这样爱伤了梁山伯，你不该害他命财神啊，真正门当啊户也对呀、啊、门当户对正相迎啊，原为说罢前后话，
0: 一旁男欢女花容啊，阳台背牌身得病啊，思想高山了我的良言人兄啊，来吧来吧快来吧，哪知道婚姻有了改更啊。

0: 山上。
1: 师母啊，对你说真呐、啊，情啊，你当英台他是哪一个？
0: 哪一个？
1: 他本是一个女儿花容啊，他叫我给你把媒来保，那只绣鞋做正平。说着绣鞋我爹过去呀，
0: 三百绣鞋接手中啊，三百色彩明白了，我真是个傻相公啊，在路上拿话打动我，我怎么一点儿分不清啊，高山念书两个月是吃遍，恩师下山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千程啊，心急志恨路途远。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

0: 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

0: 看出我是个女儿花容啊，我托我的师母把媒来呀保，把一只绣鞋做正品啊，没成想啊那日家书到啊，说我的呀母亲把病啊生啊，我信以为真了，回家转，两兄弟送我下山峰，一路那直上左提没提呀醒啊，你真是啊一个傻相啊公啊，无奈和我许下了小九妹，叫你拜月把婚来成啊，现在等了两个月呀，今日才来呀取花容啊，没成想婚姻呐有了改变呐，怎么我父呢把我许配马相公啊，
1: 准
0: 姑娘秀啊，我父亲再生再世不应啊允啊，惹得我父亲呢他把气来生啊，他言说马太少啊，有钱有势他家压在二边草亭啊，马太少啊要是怒一怒啊，就要那个两兄弟的活性命啊，两兄弟回家定把婚来定啊，我不能啊害你命缠生啊，两兄啊你把宽心放，我自死不嫁给马

0: 呆，闻听又傻呆，不叫贤弟叫英台，分明你嫌贫爱了富，正说你富巧安排呀，
1: 本是我富强做主，怎能说我爱钱财呀，
0: 若不然你就把婚来退是懂了，西扯不应该你花言了巧语瞒哄我，你自己爱上马文才呀，
1: 花言了巧语我不会呀，望求良兄你可别胡猜呀，
0: 不管你是怎么样讲啊，这马家娶亲呐、我也来呀，他抬轿来是我也抬轿，是他娶英台我也娶英台呀，这两顶啊大轿是放到你的院子看看你父咋安排呀，我要叫人人呢都自小是三张庄子告下来头状告你的天乱父先贫爱父的老奴才是二状，我把马家公子告啊，他娶我妻不应该三状，就把你来告诉无情无义祖英台呀，你在这长亭啊把我许呀，回来又爱上马文才呀，烧窑衙门是能讲理呀，只能断正不能断歪呀，
1: 衙门口来处难开，要打官司拿钱来，马家有钱又有势，千万你可别胡来呀，千万你可别自投罗网啊，我给良兄啊敬酒来呀，这杯水酒你来用啊，
2: 山吧。

0: 来年我的奉陪月儿白，那一日我把秋千打呀，你也说好像仙女儿下凡来呀，说的我心发跳来脸发热，险些没有掉下来呀，马家托人呐、啊、把媒宝要请，小姐祝英台，本是我父强做主啊，叫你那找来你怎么不找来呀，
1: 小妹呀，
2: 闻听小妹讲一遍，就好像当头一棍打下来呀，同坐读书又同许是一片，温馨不一拆呀，隔月不知人事故事一顾，想起走不开，我当你真有小九妹呀，不料想九妹就是英台呀，我一本相生又相爱呀，咱二人永远不能分开呀，我想你想的不能睡，风吹草动盼你来呀，
0: 我想你想的肝肠断呐、啊，盼你楼前下马来呀，
2: 我看书本想来了你，常把老师教英台呀，二人越说越悲痛啊，
0: 员外门外走进来，出言便把英台骂，骂是三百无一财，授受不亲分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了滚出去，我家不许你呀再来呀，滚出去，
1: 高学位高学位，
2: 三百无奈回家转，
0: 送出小姐祝英台呀，我问那梁兄何时来到此啊，
2: 我若是不死也能看英台呀，三百无奈回家转。

0: 不想瘦的骨肉是干柴呀，三百昨日病体重啊，写封书信捎给英台呀，
1: 祝英台打开书信仔细看呐、我写封书信捎回来呀，
0: 三百打开书信看，这字字行行写的明白呀，上写英台亲手写，下写山柏亲手拆开呀，良兄要在我也在，你死我也活不来，你死后别忘别出帐，红罗山前把你埋呀，坟前立上碑两座是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你两三百，红字写我祖英台，死后也有团圆会，自死黄泉不分开呀，看罢多时肝肠断，口尊声骂你老啊，快过来呀。渐渐重。

0: 小命活不来呀、啊，而死后别忘别处葬是红罗三千把儿埋，坟前立上碑两朵黑红，二字两边排，黑字写儿我两三百，红字写他祖英台，死后也有团圆会，至死黄泉不分开，说话之间气力远，
1: 儿啊
0: 寒毒咽喉一命啊。

0: 海钓小姐住呀台呀，
1: 正是江山百年江湖，怎么样都穿孝服。
0: 闻听了我的良兄啊他死去呀，我一心那吊孝到良宅呀。
2: 老员外拦挡，不准你去，不能去，
0: 我就要撞死在楼台呀。
2: 才应允去问他，
0: 我身穿重孝

0: 好宽呀、
1: 不远呐、来到了啊
0: 这个梁家寨呀、
1: 迈步啊我把
0: 上房进呐、
1: 听起来呀，我一见我的良兄啊，
0: 小姐，可慢点哭啊！
1: 哭

兄啊，他一呀死啊，他要是啊也死，我也呀。

0: 凉啊。
1: 这干啥呀？
0: 你埋口棺材呀，把我的两兄啊成啊连啊起来。

0: 小姐祝英台，快请小姐把轿上，上轿小姐
1: 去怀小姐祝英台呀，上轿迎我两件事，一件一件说明白，头戴白来身穿孝，抬到山百坟前祭灵牌呀，
0: 老马家应下两件事，应下了
1: 谢坏小姐祝英台呀，英台这才把轿上，
0: 要夫妹

0: 仔细看，这黑红二字两边排呀，黑的本是梁山伯，红的本是祝英台。英台这里忙跪倒啊，这瓢泼大雨降啊下来
1: 呀，小姐下雨了。伞呐、
0: 啊，三百坟墓，
1: 两三台呀、啊，
0: 两台钻进坟里去，
1: 见这蝴蝶飞出来呀、啊，
0: 黑的本是梁山伯，
1: 红的就是祝英台呀、啊，
0: 不能同生愿同死，
1: 自死黄泉不分开呀、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
13: 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

0: 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想咨询你一下子。
0: 你说。
2: 我头十年前离的婚。
0: 嗯。
2: 完，通过一次同学聚会呢，认识一个女士。
0: 嗯。
2: 你看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
0: 嗯。
2: 刚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0: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2: 嗯，对对，头次你就没在家、
0: 啊，
2: 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
0: 嗯。
2: 然后我给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0: 嗯。
2: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回他那儿子那儿去。完了，一问他儿子，儿子。
0: 你俩登记了吗？
2: 嗯，没登记。
0: 哦。
2: 完了之后呢，就同居吧。
0: 嗯嗯。
2: 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0: 哦，跟你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2: 对对对。
0: 嗯。
2: 嗯，这是的哈，我通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
0: 嗯、
2: 就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0: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2: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到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0: 哦、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2: 嗯，七八年了吧。
0: 哦，都七八年了。
2: 嗯，
0: 您都不肯娶她？
2: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她这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时候吧，咱俩就是这么定的。
0: 你也相信她的话？
2: 嗯，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0: 搁一下子？这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嗯，
2: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是跟她挑，她跟她那朋友跟我聊了，就是她现在。
0: 她朋友嚼是别人的嘴。
2: 嗯，
0: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2: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也是。
0: 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0: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2: 没有。现在
0: 那您就跟他当面罗对面骨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2: 我说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0: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2: 嗯。
0: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啊，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不，我尊严和人格垃圾啊，你随便践踏呀、啊。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2: 不是，像这听说这几天儿才发现的。
0: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2: 嗯，通信
0: 对呀、啊，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该明白呀、啊。
2: 不，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0: 经常在外。
2: 对，我是做医药行业的。
0: 嗯，经常跑外。
2: 对对。
0: 一去几个月。
2: 对。
0: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她出轨的借口。
2: 对。
0: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对吧？她本性她就不善，对吧？
2: 啊。
0: 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
2: 啊，
0: 是不是他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2: 对，
0: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2: 对，
0: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2: 嗯，
0: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他了，对吧？
2: 对。
0: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2: 对。
0: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2: 对。
0: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2: 对。
0: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2: 对。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2: 对。
0: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你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2: 对，
0: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明白吗？
2: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2: 对。
0: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2: 对。
0: 那可能是我有错吧，是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2: 对。
0: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
2: 哎，老师你放心，
0: 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2: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

0: 是啊，您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1: 对，
0: 那跟不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1: 对，
0: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家本来就自由身啊。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也别赖赖唧唧的啊。
1: 哎，不能。
0: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
1: 嗯、
0: 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你不可能接受他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人男人相好的事实。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自己有责任。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他求婚，是吧？早点跟他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1: 嗯嗯，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1: 对对对，
0: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1: 好，
0: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是我吗？
0: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你好大哥，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然后我妈呢是个特别要强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我爱人呢他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哥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因为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这都是就是三年的事儿。
0: 哎呦，不错呀。
1: 对、
0: 啊、
1: 现在有一个3岁的一个女，4岁一个女，
0: 多好啊。
1: 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然后就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地，
0: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1: 对，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委婉，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然后家里边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
0: 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1: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3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她母亲被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三岁多的时候就给她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0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他又不回来，他说。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0: 他就是一个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1: 他又不想回来，为什么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哥老师，我这人
0: 我理解，
1: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三十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然后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是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其实就是脑力活动，其实不再干活就是脑子特别累，然后那个每天必须5-6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一早上的时候我爱人他不愿意起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基本上我也陪着他睡到7点钟左右，其实一个做老板的都不应该睡到7点，但是我一直陪着他睡到7点，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让我父亲我那个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媳妇磨叽，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不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过来磨叽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0: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1: 对，
0: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就想两全确实很难啊，你的小公司刚刚才3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
1: 对
0: 不是？
1: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
1: 对对
0: 但是我想
1: 对
0: 这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
1: 嗯，
0: 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啊，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他找到
1: 了
0: 这种感觉。
1: 然后他父亲吧，现在有个他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然后对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0: 这一点吧，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
1: 嗯、
0: 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尽管你妻子在很多方面做的已经是很胡闹了，在很多方面做的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她，说明你很爱她。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现在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他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啊。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1: 你
0: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
1: 什么时间到您大可调解，让我们去坐一坐，好吗？
0: 可以啊，您可以带妻子一起来，没问题。
1: 让我父母也过去看，坐一坐吧，我挺喜欢听你节目的。
0: 可以，那就让他们，你拨打我那报名电话，和那个大可工作室的助理取得联系啊，我们会安排时间咱们见面，分别和老人、您的妻子还有你单独聊一聊。
1: 是。
0: 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通过面对面的聊天，去让大家打开心结，学会去包容和体谅对方，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对亲情和友情的认知。啊，
1: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因为那个啥，你看，就是这方面，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这边有个门市，然后我自己在二道这边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他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0: 另外啊，
1: 这位
0: 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1: 嗯。
0: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啊！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他感觉有了你，他就拥有一切了。如果他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他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他，他会崩溃的。到那时候他会拿你父母撒气，懂了吗？到那时候整天会打电话，
1: 回
0: 不回来？回来我跟你妈吵架。
1: 回来工作。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明白吗？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一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会跟别的女人好了，明白吗？因为这样经营的婚姻是不对的，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
1: 大哥老师，你说他现在也不想回来，他也不想回来跟我干啥。我跟他说，我说你回来，我也不需要你干啥，我就希望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就是说每天，你只要不需要你给我承担多少压力，我只需要你知道我天天都在干什么就行。但他就都不回来，他就说要回来，我这种家庭他也待不了，我父母肯定就是说会给他各方面的压力。他说，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你怎么去引导他。您妻子现在有工作了哈，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跟您聊了。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啊，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
19: 喂，你好。
18: 哎，你好，我是大可。
19: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
18: 嗯。
19: 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方面的。
18: 您说。
19: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就是我今天
18: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19: 啊，就是。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是当他那领导什么都包女工人呐、啊，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然后。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会儿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他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说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们，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然后

0: 然后老公还说什么什么他的什么个性就像什么美系车，什么什么什么操控性一般，动力性强，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先世的。然后后来还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1: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
0: 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1: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0: 挺纠结。
1: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对吧？
0: 他发个吻别头像的，然后
1: 你没有工作是吗？
0: 那个，
1: 你也没有工作。
0: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那个、
1: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0: 那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事儿，我们同事。
1: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这个朋友啊。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明白吗？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就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有没有爱心呢？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0: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儿。
1: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0: 我得照顾。
1: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
0: 嗯。
1: 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的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这位朋友啊，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0: 我觉得他就在勾引
1: 你。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明白吗？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这个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是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0: 这
1: 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0: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以后
1: 你有这个时间不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这么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这位女士，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0: 他总以为自己在那看手机呀，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搭话呀。然后
1: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问你，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啊？
0: 不是啊。
1: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对爱的去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不在一起说话也会变成陌生人，听懂了吗？关键在于你去引导他，是吧？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最后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0: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1: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干嘛吃的呀？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这位朋友，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呢？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

0: 哎，你好，你好，大
1: 哎，
0: 鹏
1: 你
0: 老
1: 好
0: 师。
1: 啊！
0: 我要跟你说点事，向您给我一个指引。
1: 您说。
0: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9年了，我们是二婚，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然后，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1: 啊，登记结婚3年了。
0: 嗯。
1: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0: 对。
1: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0: 就在上月29号。
1: 哦，上个月他现在就人就突然就不见了。
0: 嗯，经营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飞机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1: 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0: 嗯，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说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那是你们外边挺好的，嗯。我说你啥时候回来？嗯，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我说妈，那咋的了？然后那个他说你整家横，我回去跟你过啥呀？你家低眼
1: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0: 嗯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1: 啊，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0: 嗯，
1: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在一起都8年了。
0: 对呀、
1: 啊。是吧？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0: 都有。
1: 哦，都是过来人。
0: 嗯，
1: 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0: 我俩平时总不吵架。
1: 哦，平时总不吵架。
0: 嗯，
1: 非常和气，从不红脸、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0: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喜欢你们，
1: 嗯，
0: 然后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
1: 嗯，
0: 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他21号兑出去，然后那个29号坐飞机就走，他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1: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0: 那没有，
1: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0: 不的。
1: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0: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1: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0: 我平时总是这样，因为我同事都知道我。
1: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0: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那个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生意开。我说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你别去干你了，我说我最好还是自己干点。
1: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0: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就是、
1: 到现在也是如此。
0: 对，
1: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0: 对，
1: 你心中始终有他。
0: 对，
1: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0: 对呀、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1: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0: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1: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0: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1: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错在哪儿了吧？
0: 我也在想呢。
1: 是啊，
0: 我
1: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0: 对呀、啊，我这么说。
1: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对吧？这算什么呢？啊、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懂吗？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到那个登的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也别耽误谁，对吧？
0: 是啊。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0: 然后
1: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他发个短信，你告诉他。

0: 啊，
1: 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儿都想得开，是吧？
0: 是这样的。
1: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0: 我跟他说了，
1: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对吧？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0: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1: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
0: 嗯。
1: 他兜里钱是有限的，明白吗？他没那么大本事，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按部就班，上班上班，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啊。
0: 嗯。
1: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八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啊，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
0: 没
1: 有解决完。
0: 没有，
1: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三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0: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机会。
1: 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0: 可是
1: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0: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机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的机会，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1: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啊，经营了八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
0: 我
1: 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0: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1: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0: 都让他做这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进去了。
1: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0: 我也知道，
1: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0: 嗯，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啊。
3: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新买了一张这个号卡。
1: 什么卡？
3: 买了，就是电话卡
1: 啊。
3: 我这买的电话卡吧，是这个是外地的号，
1: 嗯，
3: 外地的号吧，这有意思啥呢？我这个是这个月初嘛，原先是这个月末之前买的嘛，完了到这个月的这个号吧，我这是先刚把这号上上，刚把这号就是这卡刚开完以后吧，这点就是显示就是说那个我开通了那个微博，
1: 嗯。怎么了？
3: 开通微博吧，然后呢，这个我爱人就说这个说啊，你这什么时候你就新起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号啊？
1: 嗯，你说跟别的女人有勾搭？
3: 啊，我说我没有啊，半夜光半夜一下就给我整起来了，就给我那个说一拳就给我怼起来，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看我没，我说我没开这个东西。
1: 您平时妻子是总怀疑你啊？你说过去留下妻子心里有留下个阴影啊？
3: 没有啊，
1: 这位朋友啊，您的妻子，任何一
3: 个
1: 跟你平时有信任感的妻子，
3: 啊、
1: 看着您开通了一个所谓的微博或者一个新微信号，他就疯狂了，就怼着你啊。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3: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这个号吗？”然后说啥呢？你这
1: 有这
3: 号
1: 也不意味着我上面有女人呢。
3: 完了，你又开通一个，你开通这号，你怎么这个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1: 您平时你老婆跟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经调查。不听了解，上来就劈头盖脸。
3: 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做完了这些事儿以后，然后你跟他俩说，跟他说完了，证实完了以后，我说吧，你有什么事？我说你都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都证实完了，我说你就当面跟我说。我说
1: 为什么您妻子总怀疑你呢？为什么

0: 这位朋友，你随便就开多开了一个号，他就这么大发雷霆呢？你俩到底谁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吗？你妻子也背叛你了？
1: 没有，我俩他是属于那啥，他是属于我俩在一起啊，我是那个，他是属于跟我，他是属于那个二婚。
0: 你是头婚？
1: 嗯，对，我是头婚。
0: 他始终没有自信。他一直认为你瞧不起
1: 他，他带个孩子，
0: 他总在怀疑你会背着他在找别的女人。
1: 啊，对对对，他就总怀疑这些东西。
0: 他也没有工作。
1: 其实，我俩天天在一起，基本我是属于说啥呢？我是做生意的。
0: 他陪着你做生意。
1: 他陪着我做生意，他给我管钱，我俩就是啥呢？一天24小时，基本上就是说20个小时都会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基本20个小时在一起，有的时候
0: 你们俩夫妻生活不和谐，
1: 分开，和谐呀、
0: 啊。
1: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整整吧，
0: 那他的不信任感从哪儿来的呀？从嫁给你那天开始，他就不信任你。
1: 我就不知道。
0: 那这位朋友啊，那很简单，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那男人背叛他才离的婚呢？
1: 我那我也不知道啊，关键
0: 那你也
1: 不
0: 知
1: 道。
0: 好家伙，你娶个什么一个神秘的女人？
1: 我娶的时候，我娶的时候吧，是挺是说白了是啥呢？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感觉是啥呢？他也行，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说登完记。就是说，只能这婚礼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他吧，也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这说，我感觉说，这是做买卖做啥也好，我是感觉说我哎，这个小公司。
0: 你平时啊，愿不愿意去打情骂趣的跟别的什么女邻居啊、女同事啊？
1: 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也都认识。
0: 这位朋友啊，你好好了解他啊。你跟他说清楚。
1: 我现在就是
0: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有可能您的妻子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啊有阴影啊，有些女人这种阴影带着她一辈子。您呐、
1: 啊，
0: 您逃避不是个办法啊！你天天不回家，不等于说证实了他的判断了吗？他不就快疯了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果然被他发现了。你看家都不回来，而你站在角度，你是想逃避他。但是这位朋友，那是你妻子，你的枕边人，你逃避得了吗？好好想一想，你被怀疑，你难受，我理解。他怀疑你，他更痛苦，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想再失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女人的疑心，到底她的压力源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曾经上段婚姻的打击的阴影没有消除？还是你平时点点滴滴的有些事情让她怀疑？你自己也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收敛一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我根本就连女人我看都不想看，我根本就没那想法，那就跟老婆的沟通有问题。老婆和你在一起感不到温暖和恩爱，她越来越感觉丈夫对她的疏远，满脑子除了自己的哥们儿就是生意，所以时间久了她才想她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这都有可能。因为有些女人，尤其离过婚的女人，心底深处说白了她们没有安全感，她们总担心婚姻再次失败，这种担心累积多了，她就疑心就加重，她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风吹草动草木皆兵，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您的妻子更可怜，她每天胆战心惊的如履薄冰，恨不得明天一下午她想知道一个事实，男人是不是有女人了，到那天为止反而她解放了。其实她呀、啊、她更痛苦。这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是不是你对她关心少了，你对她爱护少了？你们俩夫妻之间除了做生意呼号的说账目之外，管孩子之外，别的没别事了。时间久了她感觉不到婚姻有温暖，这个男人除了生意和哥们儿没有别人，要么就是他家老人，时间久了他可能感觉你冷落他，懂吗？你守在身边不意味着他能感觉到爱。
1: 不是那个老师，你听说，要不说我说我咋不想回来？你要是说，比如说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感觉说不能说我做的十分这个完美，你知道吧？我先跟你说啊，人说要是一个男的陪着自己的爱人去逛街去，那我说买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说一般男好像都没有这个耐性。我陪他买双鞋，我都能逛8个小时。我都能逛
0: 这位朋友啊，你跟你的妻子坐下来好好唠唠啊。如果她有心理障碍的话，你不理解，也要努力的去呵护她，因为她是你妻子，别让旁边哥们儿捡笑话，好吗？
1: 是啊。
0: 别逃避家庭，有问题咱们面对妻子。妻子为什么这么纠结？她的怀疑别人的原因在哪儿？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果必有因。她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态？如果是因为心理障碍，带她看心理医生，帮她消除阴影。如果不是心理障碍，是你身上有问题，让他说出来，让他把心结说出来，知道吗？你别整天就是觉得他让我讨厌，我总想逃避，你逃避得了吗？去正视婚姻，才能解决问题。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浦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

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

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河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河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河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河。审讯时，金向河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河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河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河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河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河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河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
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奇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

0: 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

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弘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十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弘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弘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弘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弘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弘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弘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弘光原名李弘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弘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弘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弘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弘光任教导队政委。李弘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弘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弘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弘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弘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弘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弘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弘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

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

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鸿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鸿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鸿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斗争。
1: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3位哥哥、2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

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吉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吉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吉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吉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吉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吉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吉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吉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吉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吉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吉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吉女，他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儿。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吉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儿，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吉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

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王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间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博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

0: 找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

0: 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做？

0: 无语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收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7: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这个呢是一位求职者

0: 反馈给我们一直有你的问题啊，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两家单位，仔细听好他们什么关系，听好啊，第三方用工。我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门店做食品加工工作，然后合同是跟第三方一个物流公司签的，工资呢也是这个物流公司发的。现在呢，物流公司已经拖欠我们3个月的工资了，但是网络科技公司的人说你是外包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请问我到底应该找谁要工资？看没看见直播间里的朋友，经常我们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人提到说三方公司的用工方式，三方公司靠不靠谱，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就是三方，那我还想干，我要不要选择？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你要不要选择真的是你自己判断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维权的合法合规性的，像这位朋友出现的第三方公司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现实的真实存在的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请仲才老师给我们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到底这公司工资应该跟哪个公司要。
1: 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0: 代表性绝对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反馈给我们的都是此时当下他出现的问题。
1: 科技公司的门店由那个物流公司
0: 签劳动合同
1: 啊，签合同。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性吧，但是因为案件进行分析嘛，第一呢是的，如果科技公司就将这个门店这个食品加工问题包给了物流公司，日常工作呢都由物流公司进行管理，进行处理。这个由物流公司发工资呢，这属于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
1: 啊，
0: 就这堆这块包给这公司了。
1: 对，科技公司也不介入，也不管，全部由这个物流公司来处理，那就是这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
1: 这种情况下呢，劳务外包发生这个工资呢，应该劳务外包公司支付。
0: 也就是物流公司负责支付。
1: 还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如果呢这个就是的。挂着羊皮卖狗肉了，就是本来这个应该是那个外包的行为，但是呢却没外包啊，平时呢这个人员都由科技公司来管理，日常行为呢考勤呢，或者是这个那个日常的那个请事假呀，你都得找这个科技公司进行管理，而且物流公司呢就是挂个名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应该是假外包真派遣了。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你怎么去判定他到底你是属于谁的人，他得看具体的实际工作内容的安排情况，不能这么简单的来判断了。那就是说这工资管谁要还不一定了呢，要看你最后的实际情况怎么去判定他是属于假外包真派遣还是劳务外包，是不是这样来讲？那我们粉丝朋友当然是很清晰给我们描述了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仲裁或者说在实际上的审理啊，看审核这些资料，不是审理，审核这些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经常直播间里会有粉丝给我们反馈啊，说第三方，我在这单位是第三方啊，然后出了事儿，包括工伤啊，就没人管，来回踢。那这个来回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讲的那样，你怎么样来判定他到底是谁是用工方，是不是这样来说？
1: 是，
0: 谁是用工方？所以朋友们啊，大家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用这个情绪说话，您要听我们看我们直播间给您做的描述，然后您再来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到底是谁来负责你，然后你好去主张谁。那我们去主张的时候，就是要主张 A 公司还是 B 公司，要说清楚，还是把两个都作为申请对象、被诉对象呢？
1: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是单就外包而言呢，应该是告外包公司。如果呢是派遣情况下呢，就将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呢作为共同申请人。
0: 共同申请，
1: 对，
0: 就两个单位都可以一起共同被申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位朋友，您知道了吧？详细的情况，如果您想进一步咨询说，说原来我先前没想到这些，直播间里肯定也不少用这种用工方式的涉及到第三方的。那像您说，第三方靠不靠谱？没有办法简单的确定为靠谱还是不靠谱，还要去看怎么去怎么讲，就是评定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咱们现身说法讲讲案例怎么样？因为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不能够很好的去判断我这个是不是应该维权，或者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主张公司如何如何，但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叫合规合法的。咱们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后台给我们私信说了自己的情况，请仲裁老师现场给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来。

0: 来，我先说一个啊，仲裁老师一起来听一下。说这个，咱们就称呼为小李吧啊。说小李入职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这个课程顾问，一家教育培机构做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了，说试用期3个月，过了之后呢，我就给你签劳动合同。这样一做呢，就半年过去了，劳动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呢，小李就提出了离职，申请了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的差额。然后公司呢就说你又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就这样一个过程。几个关键词、关键节点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他入职的是一家教培机构做的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试用3个月，没有签劳动合同，保持这种状态，一共工作了6个月。那6个月之后呢，是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小李就提出离职之后申请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差额。公司说你没跟我签劳动合同，愿意找哪儿就找哪儿去。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就这个我们粉丝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案例问题给我们做一下分析解读，可以吗？您认为他这个钱是能拿回来还是不能拿回来？
1: 这个案例呢，是给我一个发挥的机会
0: 啊。您发挥，您发挥。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例中谈到了是从事职业教育顾问，
0: 对，
1: 从事
0: 了课程顾问，
1: 课程顾问
0: 就是销售，
1: 从事了这个试用期之内嘛，
0: 嗯，
1: 还有一段试用期，过了试用期年没签合同，
0: 嗯，
1: 这里面是存在一个我们过程中叫做一个全日和非全日问题
0: 啊。
1: 如果呢，他这个人正常情况下上班按时接受打卡，每天工作呢那个按标准时间工作，那这种情况下呢，他跟单位存在这个全日劳动关系情况下呢，他这个
0: 全日制，
1: 对，
0: 就是每一天都咱们就叫全职，
1: 对，就这么说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呢是存在这种事实劳动关系情况下呢，是应当的享受这个未签合同2倍工资这种赔偿的。
0: 没签合同也2倍工资是支持的。
1: 对，
0: 嗯，
1: 如果呢，他这个职业顾问呢，他呢不太那个每天呢那个不来，或者偶尔来，在单位呢那个打个转，你就以那个成果向单位这个交付，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了。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求这个2倍工资呢，可能性就不大了。
0: 是。
1: 还有一种情况下呢，他这种情况下呢比较特殊，说的他呢每天工作呢就2小时或3小时，一周工作呢不超过24小时，我们管它叫做非全日用工。非全日用工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签合同的话，要2倍工资呢，这也不会支持的。所以这个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啊。你看看我们的劳动者啊，就是我们的职场人啊，打工人也好，就是劳动者统一称呼啊。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描述可能比较的主观，就我就这个情况，您看我能不能是你这个赔偿，对吧？然后看我们公屏上的朋友们就这个问题又问了，说为什么有2倍工资啊，啥意思啊？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给解答一下。这2倍是谁的2倍？完了多长时间2倍？
1: 在正常情况下，这个企业那个招用职工的话呢，应当签劳动合同。至于工资日起，应该签劳动合同。但有的企业呢，管理比较松散，或者呢法律意识不强，他不签劳动合同。国家呢，为了强制或者是呢对一个企业签劳动合同这种要求呢，进行一个进一步提升，提高企业这种风险意识，我们设立了一个法条款，就是《劳动合同法》第82条，它明确规定。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企业用工一个月之内，你要不签合同的话呢，这种等待期呢，我们可以考虑。但是过了一个月后，你还不签合同，那对你享有一个惩罚措施，那就是呢，没签合同，在原有的工资基础上再增加1倍工资，叫未签合同2倍工资，
0: 给到我们劳动者，
1: 对，
0: 给到我们劳动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别让企业用工单位啊，就老哈住你，你也应该知道我应该盯你哪儿是你的弱点，或者说你的。你自己违规在先是吧？你要先知道，所以2倍工资为什么是就这么来的啊？大家注意听，没关系，有任何问题公屏上留言。我们是一个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做科普的直播间，并不是说上来之后我们就请律师打官司，其实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叫仲裁，是因为我们先协商，仲裁有流程，之后说仲裁不成，我们继续来走下面这个过程。一呢，时间短。相对来说我们工作人员非常专业，仲裁员对吧，他是一个职业。另外呢，就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就整个您申请这个过程它是没有任何收费的啊。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 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培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3: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3: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3: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3: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我们现在来接通这位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电话已经已经开始连麦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那个老师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那个企业的员工，然后因为企业在这个改制和那个相关改革的方面的时候呢，对我们整个的薪资是大幅度的一下就是下降了非常大，然后提前跟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沟通，然后包括我们的职级什么的都是这个有变化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要是想进行仲裁或者走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渠道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整呢？
0: 就是说这么理解吧，就是单位降薪了，是不是整体降薪，是这个情况吧？
4: 对，就是降薪的幅度非常大，完了然后呢也没有给我们提前做任何的一个告知，包括可能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那个职位上呢，也是因为这个改革完把我们职位有的相关也给取消了
0: 啊，就是单位有的调岗了，有的大部分人都降薪了，是这个情况啊。那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王老师，
1: 主要是这个权利主张问题，那个单位呢出现了有些特殊情况，对职工呢进行降薪，这个我现在不明确里面具体是有没有什么操作程序。据职工讲是没有操作程序，
0: 但
1: 是
0: 我不了解，不知道。
1: 但是假如你要主张权利的话呢，你就到那个单位工商注册的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交呢仲裁申请书，还有呢本单位的企业信息及呢。本人的初步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据就可以。初步具有劳动关系证据，比如本人的缴社保记录啦，他工资记录啦，或者其他的类似于微信记录啦，都具有初步记录的话呢，就可以作为我们那个仲裁的受案范围，就是我们受案的很简单，那个具有初步证据我们就能受理。具体情况呢，我们会在这 进行处理，因为结合实际进行处理、
0: 就是说您可以去申请仲裁、到哪儿去呢、到你们公司不是有那个工商执照吗、比如说它是某某区的、还是某某市某某省的、您到它的那个工商注册地，比如说

0: 区级的、市级的、省级的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就是可以的。您可以先去咨询，说我需要带什么资料，你可以去咨询。咨询一也不要钱，第二也会保护您的身份，对吧？也不需要公开您的身份，这个都可以。
1: 啊，老师是这样，就我们因为那个企业是一个全国性的，然后他那个就是应该像老师说什么营业执照这个，他应该不是在吉林省，然后他的总部是在外地。然后我们只是那个一个分支的一个那个
0: 某某市的分公司这种情况。
1: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几个人想一起对这个事儿进行仲裁的话，就有没有希望就是给我们维权的，或者是我们有这个胜利的一个希望？
0: 好，明白。
2: 第一吧，你这个总部可能在外地，但是你在分支机构，在咱们长春市呢，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呢，它有分支机构那个营业执照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应该受理。如果呢实在是没有营业执照的话呢，只有劳动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进行受理。至于说你这个官司就这个主张这个那个工资会不会赢，会不会输，为啥呢？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正常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呢，用人单位呢调整薪资呢，它有几个法律的规定比较多啊，但是呢你那个
0: 比如说
2: 那个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也谈到了，用人单位劳动者不胜任工作，可以呢调整岗位呢，就可能是会降薪，或者说呢你这个有可能是这个企业呢通过其他途径，但我不保证它是正确的啊，因为它这个你说的比较模糊。
0: 对，
2: 我只能说呢正常有如果呢这个劳动工资那个发生变化的话呢，它应该有一个法定的途径。如果没有法定途径的话呢，你这种存在的那个概率还是很有的。
0: 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您是总公司不在咱们吉林省或者不在当地，就是你实际发生工作行为，比如说你就在这公司长春公司上班，或者在四平公司上班，您就到当地同级别的仲裁委就申请，就可以先去咨询，不用上来之后就申请仲裁，先去咨询一下，窗口都接待。
1: 好嘞，
0: 再见。仲裁这件事，从您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就是我们的申请人，也就是我们的劳动者，在主张某些权利的时候，是不是都像我们刚才直播间里头，或者是公屏上朋友打的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但是您需要进一步问他的问题会很多呢？
2: 那个，因为劳动者他从他主观方面看，说这事儿没告诉我呀，我也不知道啊。
0: 就是说，比如说
2: 就把我这个工资或岗位调整了，
0: 对，说现在整体打八折，
2: 对，就这么考虑。但是呢，如果一个全国性企业的话呢，你因为你所在个属于分支公司，有可能是呢，在企业走民主程序前啊，有可能你代表你不是代表一个
0: 啊，不知晓，
2: 有可能不排除啊，
0: 不排除。
2: 假如全国性公司，他如果进行这个大单位的降薪的话，我正常情况下呢，他那个会有一正常人理解。会应该出现一个法定程序，或者走这个民主程序。
0: 民主程序，比如说职工代表大会
2: 啊，征求职工意见，征求工会意见呢，
0: 对工会
2: 啊，或者是，但是呢，不排除这个，咱也不排除，只能说我们从我们考虑讲说的，一个是这种情况下会降薪，再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劳动者呢不胜任工作，或者是需要调岗情况下也可能存在降薪。
0: 哎，
2: 这个降薪那个情况呢，在不明确，
0: 对，不明确。所以整体上呢，第一叮嘱您呢，一呢，您得还得按时上班，咱们不能因为说单位调岗或者调薪，您有意见有情绪，然后就干脆不来了，那这个无缘无故旷工的话，您是不占理的啊。所以朋友们，咱还正常去上班，但是您可以正常去咨询仲裁部门是可以的。
2: 而且呢，我们那个最高法院呢有个司法解释呢，也谈到说劳动者呢在工作过程中，单位呢单独那个虽然没签劳动合同，但是呢口头告知劳动者了，并且呢履行那个劳动者没有反对啊，并且履行了一个月以上呢，有可能存在呢这种变更啊，也不排除，
0: 也不排除。对，先看他为什么变更，什么情况，什么流程。
2: 对，
0: 所以这位朋友不要怎么讲，不要盲目的啊，就把这些内容都搞清楚。因为您到了相关的仲裁部门的话，人家也要问你。对吧？是这个，人家问你，你也讲不清楚，你就说我们单位就是降薪了，我就不服，我想把这个薪酬讨回来，这个好像有一点鲁莽，有一点鲁莽啊，请考虑。然后再看这位朋友，朋友入职之后，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多久不签可以主张赔偿，赔多少钱？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入职了，入职呢说给办劳动合同啊，然后因为我们也接待过这样的求职者啊，咨询啊，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位，说进入之后呢冲着这个单位去的，干上了这个活儿啊，然后说签劳动合同，一拖二拖，问呢就说公司负责

0: 个人有变动，就等等等，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工作正常做，公司也照常开，跟这位朋友差不多。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来回答一下。
1: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进行签劳动合同。但是呢，如果呢在用工之后一个月之内呢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等待期。
0: 等待期。
1: 对。如果呢超过一个月呢没有签劳动合同呢，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未签合同二倍工资了。但是未签合同二倍工资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一年之内。
0: 一年之内。
1: 对。
0: 那求职者，那我们的劳动者是说继续还想在这个公司做，还等一等这个劳动合同，没准他就下个月就签了，下个月就签，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1: 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说的，如果说的，想在这个单位常干，
0: 对，
1: 而且这个效率比较好，单位多次提出签劳动合同呢，就不签。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呢满一年之后呢不签，就视为呢你和这个单位存在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虽然没签合同，但是你已经长期不签，因为存在了无定法律上的这种视同行为。
0: 视同。
1: 对。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也就是说你这劳动合同就得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去处理一些了。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虽然各有私心，真的我能够理解大家，虽然各有私心，但是咱这个私心得有据可依，对吧？你得先知道我这种行为后果定性是怎样的，我另外一种行为后果和定性是怎样，然后您做自己选择，对吧？都是成年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上班也是一样，维权也是一样。像我们直播间做就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做就业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求职者、劳动者、在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得通过官媒的身份去请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现场解答。不管你是准备要进入职场要上班的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劳动者，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啊来得太突然啊，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留证据啊、留痕呐、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啊、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的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